0: 该企业凭借专业化、精细化的产品优势，成功入选第六批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邢台恒进纺织有限公司质管处处长高世静：
1: 我们多年深耕牛仔面料细分领域，坚持技术创新、绿色生产的发展理念，持续迭代智能生产线，优化生产工艺，依托稳定过硬的产品品质和持续的创新研发，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2024年以来，企业不断加大技改与科研投入，依托市级单项冠军培育、工业诊断等专项服务，围绕节能降耗、智能制造实施全方位升级。凭借20余项专利技术，企业发力再生纤维面料研发，推动工业设计与生产制造深度融合，加快从市场冠军向创新冠军转型。邢台恒进纺织有限公司技术处处长马红建：
2: 我们立足全生命周期绿色制造生产标准，不断降低产品碳足迹，同步研发自洁、抗菌等新型工程面料，以工艺精进和产品提质，持续增强企业细分领域核心竞争力。
0: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我市，深耕细分赛道的冠军企业不断涌现。在宁晋县宏亮电缆的生产车间，角核铜导体耐高温矿用电缆正在加紧生产。这款拳头产品助力企业获评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宁晋县宏亮电缆有限公司质检技术部主任王瑞涛：
3: 我们成功将甲基丙烯等先进材料融入电缆制造中，实现了碳碳交联，大幅提升了材料的耐热性和耐磨性。目前该产品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达11.6%。
0: 作为专业化线缆研发生产企业，宏亮电缆的亮眼成绩源于长期稳定的创新投入。企业持续将销售额的4%左右投入研发，精准对接市场需求，迭代新品，升级老品，同时吸纳专业技术人才，拓宽市场渠道，持续夯实产品市场竞争力。宁晋县宏亮电缆有限公司质检技术部主任王瑞涛：
3: 我们开辟了一条电缆产品创新升级路线，一方面面向市场收集客户需求来开发新的产品，另一方面定期将老产品进行质量提升、工艺升级。另外，业内高技术人才和市场推广，我们也在持续发力，真正做到用投入换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0: 为培育更多优质市场主体，我市建立单项冠军后备企业培育库，引导企业深耕细分赛道，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之路。如今，一批又一批专精特新企业正在邢台这片沃土上加速成长，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动能。9月1号出版的《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发绿色转型内生动力，无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文章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围绕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开创加快全面绿色转型的新局面。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纵深推进重点领域改革，要深化市属开发区突出主责主业联动改革，全力争创国家级开发区，深化能源结构改革，加快风光资源开发利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积极布局绿色低碳赛道，支持市属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稳步提高，加快构建产学研协同、上下游衔接的创新体系。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强化与黄骅港等港口联动，加快韩黄铁路广宗站集装箱装车站项目建设，拓宽出口渠道，降低物流成本，打造寄货出海行动物流中心，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支持企业布局建设海外仓、境外经贸合作区，完善企业出海综合服务体系，鼓励市域优质产品出海拓市场。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持续开展市场、政务、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提升工程，优化新能源、生态治理、节能降碳改造等绿色项目审批、资源环境要素配置机制，优先保障绿色产业企业低碳升级项目落地，以入选省级数字资产全过程管理试点为契机，推动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保持政企良性互动，

0: 深入实施青蓝行动等新生代企业家培育计划，使邢台成为亲商爱商的沃土，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必须培育打造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试点，要依托全市五个省级零碳园区试点、20家省级零碳工厂培育主体，创新绿电消纳、能耗管控、低碳评价市场化机制，梯度推进园区整体降碳、企业系统减碳，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零碳转型样板。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激发内生动力是关键，只要我们着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激发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团结凝聚全市上下智慧力量，埋头苦干，奋起直追，就一定能推动全面绿色转型迈上新台阶。
1: 金秋九月，新学期开启，我市中小学开展思政同行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开学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
2: 假如这块橡皮是你在操场上捡到的，旁边既没有老师，
1: 在市第一实验小学，一堂法治与廉洁主题的开学第一课正式开讲。宣讲人以一块橡皮为切入点，通过情景设问、讲述历史小故事等方式，将法治与廉洁教育融入校园日常小事，引导学生从小树立规则意识、明辨是非、恪守本心。市第一实验小学学生赵晨轩：
3: 上完这堂课，我懂得法治和廉洁离我们并不远，今后我会遵守法律法规，不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算没人看见，也要坚持做正确的事，做一名正直自律的小学生。
1: 市立德小学邀请消防救援人员进校园，开展开学思政教育活动。消防员带来“青春因消防而荣光，人生因奋斗而精彩”主题分享。随后带领学生观摩消防装备，认识器材功能，在普及消防常识的同时，讲述岗位坚守与担当，引导学生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树立积极的奋斗目标。是立德小学学生李慕晨：
4: 学校组织的这堂开学第一课让我收获很大，消防救援人员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新学期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刻苦学习，努力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培育家国情怀，国防教育是重要一课。市第五中学邀请邢台军分区军官带来国防教育主题宣讲，以汉字“国”的字形演变作为趣味切入点，结合史料案例、短视频、现场问答等多种形式，带领同学们回望国防历程，厚植从军尚武、心系家国的爱国情怀。市第五中学学生陈青云：
5: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应铭记历史，心怀家国，以勤学笃行锤炼本领，用青春之力担当使命，努力地成长为可堪强国为国重任的新时代青年。
1: 蓝天小学开展“乘秋光而立风骨，携少年奔赴新城”主题班会，通过情景分享、小组讨论等形式，引导学生学会感恩、直面挫折，理性看待和使用人工智能，并结合抗战胜利81周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涵养学生综合素养。市蓝天小学党支部书记李青：
6: 开学第一课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既是收心课，更是成长课，希望全体同学以此为起点，树立远大理想，脚踏实地，勤学善思，锤炼品格。学校也将持续落实育人职责，用心守护每一位学生健康成长。
1: 对于刚踏入校园的一年级学生，入学适应教育也是特殊的第一课。市育才教育集团以传统文化为特色，举办开蒙仪式，新生依次走过入学门、击鼓鸣志、朱砂启志，沉浸式感受中华礼仪文化。启蒙课堂围绕作息规范、安全常识、文明礼仪开展引导。郭守敬小学园林校区有序做好新生报到工作，开设入学教育课，搭建家校共育平台，帮助孩子们平稳完成幼小衔接。是郭守敬小学园林校区党办室主任陈薇薇：
7: 我们希望借助今天的开学第一课，

0: 可以帮助孩子们舒缓入学的紧张情绪，适应全新的校园生活。希望孩子们呢可以怀揣入学的欢喜，在校园里大胆的探索，向阳成长。接下来我们也会做好家校协同，用心陪伴孩子们，扣好求学路上的第一粒扣子。
1: 一堂堂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把思想引导、品格塑造融入校园日常，在润物无声的教育中，一颗颗向上向善的种子正在孩子们心中悄悄生根发芽。
2: 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落实河北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相关部署，九月一号起，在保留原有补贴品类的基础上，新增十大类智能家电、家居及数码产品。新增品类包括智能耳机、智能马桶、智能马桶盖、智能扫地机、智能洗地机、智能按摩椅、智能安防设备（含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猫眼）、智能洗碗机、具身智能机器人（含陪伴类机器人、机器狗、外骨骼机器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含集成灶）、智能饮水净水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
1: 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结束，邢台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63.7万人次，同比增长3%，实现安全有序运行。暑运期间，邢台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超10,000人次，车站提前部署，深入开展暑运立功当先锋、立足岗位做奉献党内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在客流组织和运输保畅等环节值守，保障旅客乘降畅通。据统计，暑运期间累计帮助重点旅客371人次，找回遗失物品292件。
2: 下面播送8月3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疚县3.27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市经开区3.32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7微克；市高新区3.34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湘都区3.5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信都区3.52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6.03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萍乡县5.67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临溪县5.5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清河县5.4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南宫市5.3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进

0: 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3: 时间带走了青春的模样，却赠予我们看透世事的眼光。
4: 谁说银铃只属于摇椅和夕阳？你看，有人在晨光里重新捧起了书本，有人在旅途中再次开启了远方。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银铃新生活，不设限，不褪色，不将就，听见岁月回响，更听见前行的力量。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3，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银铃新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梓潼。那么我们呢是全新生活服务类的节目，收听节目的方式呢，你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 88.5、FM 90.3，就可以直接通过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络收听平台呢，蜻蜓 FM 来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视频直播平台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线观看，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然而为爱痴，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带来的板块是关于今天的银铃安全提示的板块哈。今天要跟大家关注的是关于老年人的人身安全的相关的一些提示。我们一直都说

0: 要关注老年人的晚年的一个人身安全，是安享晚年的一个这样的基础。居家生活当中呢，除了环境的意外伤害之外，像入户风险、外出遇险、突发求救等等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说，提醒广大老年朋友要提高防范意识，守住人身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安全防护意识呢，我们要关注到以下五点。首先呢，是居家防盗，严防家门。遇到陌生人敲门，不要随意开门，要通过猫眼来确认。应该说是敲门者的身份，还有比如说像维修家政人员上门的话，要核实证件，必要的时候联系子女或者社区来进行确认。第二点呢，就是外出出行呢要守护自身安全，外出尽量是结伴而行，不要去偏僻的地段，随身携带联系卡片，写明您的姓名、家属的电话。还有呢，就是夜晚是减少您的单独外出的，像迷路遇险要及时向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来进行求助。第三个就是要警惕上门的圈套，拒绝可疑的人员。对于上门推销的保健品、理疗产品，还有免费的体检人员，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口头的宣传，也不要随意跟陌生人来进行外出。那还有呢，第四点，如果比如说自己一个人在家摔倒了，一定要记住正确的处理方式。家中如果有这种紧急呼叫器的，一键报警设备要放在随手可触及的地方，一旦遇到危险，身体不舒服，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家属、联系社区或者拨打110或120。还有最后一点，就是遇事要冷静。比如说，如果我们遇到了纠缠胁迫，不要硬扛，首先保证自身安全，找机会来寻求呼救，第一时间的来告知家人和报警。那么最后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跟子女多多沟通，来普及安全的一个常识，尤其是社区也会做好提醒的一个关爱，共同守护老年人的平安。以上呢，就是今天银铃安全提示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了我们的另一个板块当中，就是我们的重点的板块，岁月如歌的板块当中。那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老年大学的一位老师，那么稍后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嘉宾，来关注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分享。
1: 历经风霜，不改热忱，漫漫前路，岁月如歌。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引领新生活，岁月如歌。

0: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的板块当中了哈。其实说到对老年大学的一个这样的印象哈，很多人想到老年大学的课堂是我们银发追梦的港湾，也是岁月温柔的一个栖息地。在这儿呢，我们能够看到一群热爱生活的长者放下年龄的束缚，那么追逐着时尚和美好，绽放独属于自己的晚年的光彩。而在这一方温暖的课堂当中，我们需要特别的引路人。那么这位引路人呢，坚守13载的春秋来陪伴无数的老学员进行蜕变成长，他就是我们今天请到的专访嘉宾，老年大学的时装表演班的刘一梦刘老师。那么刘老师呢，也是老年大学极具代表性的老师之一哈。13年来深耕老年的时装教育，在老年教育的发展史当中也写下了无数的精彩的篇章。非常欢迎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老年大学时装表演的刘一梦，很高兴来到这里。
0: 非常欢迎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刚一开始呢，其实在跟刘老师我们刚刚联系的时候啊，然后我说刘老师，我说您的声音，因为我大部分的一个印象当中哈，因为父母也是上老年大学的啊，很多时候就是老师都是同龄人或者会被父母年长一点。当时刚一开始跟刘老师打电话沟通的时候，我说刘老师，我说我听您好年轻呀，然后刘老师说对的，说我曾经是老年大学最年轻的老师之一。加上微信之后哈，我一看哇，刘老师真的非常的年轻啊，而且就是因为是时装表演的老师啊，就在各方面的就是能够通过他的分享啊，看到他的一些比如说平时的分享，还有他的一些穿着啊，还有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走秀，会觉得哇，真的好漂亮哈、啊。尤其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之后哈、啊，就能够看到刘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关于这个我们能够从其他的一个角度来关注到老年大学的一个这样的非常精彩的一个这样的时装表演课的一个关注哈。那么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老年大学呢，应该说是很多我们大部分老师应该都是兼职的一个老师，
1: 对，是的，
0: 对，就是他都会有一些主职的，应该说有自己的平时的工作和生活。所以说除了平时的这个教课之外哈，您的生活和工作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1: 好，那个我本职呢是一个艺术教育工作者，课程涵盖了幼儿、青少年、成人，包括我们的老年教育。平时呢工作其实是很满。

0: 学习的节奏，比如现在呢，我就会学习最新的体态科学训练方法，尤其是针对中老年人身体的适老化训练。
1: 嗯，
0: 平时呢，我也比较喜欢看舞台剧，看时装的秀场。然后每到外地出差或者旅行的时候，我一定会在当地看一场他们具有他们特色的演出。然后这些东西呢，也会留在我的脑子里，变成创作的养分。然后我们大学每年都会有那个汇报演出，特别隆重。然后我每次编创的节目呢，也会被评价令人惊喜呀，百看不厌，也总会听到我的学员说，这次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下一次又会有新的创意出现。
1: 对，就是每一次都会给大家不同的惊喜。
0: 对，
1: 尤其刚刚像刘老师说的，他去到一个其他城市打卡，他就会关注到当地的一些表演。那么再比如说，就像说到咱们每年都会有这个表演一样，您都会把这些元素结合您的这个课程，结合咱们本地的特色，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学员，然后就都揉进其中。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说能够看出来，我们刘老师对这份工作是非常非常的用心的，而且我们的学员呢，也是对刘老师的这个上课也会带来，因为每次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所以说每次也是非常期待
0: 是
1: 课堂的。对，这是我们刘老师平时的一个这个生活和工作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哈。其实我们特别想问问您，当时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哈，就能让您想到来老年大学来任教呢？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样的缘分吧，让您走进这儿来担任课老师呢？
0: 这个缘分也比较偶然，就是当时10多年前，咱们这个专业是先开展的，但是那个老师因为个人原因突然离开了，然后这个课程已经开展了，就没有人上课了。然后咱们学校就辗转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来应急代课啊。然后当时我也是挺犹豫的，因为之前接触的都是青少年，对于老年教育来说呢是没有概念的。但是学校急需老师，然后我大学学的也是这个专业，就是于情于理，我应该是帮这个忙，是这种状态来的。没想到呢，第一节课结束以后，学校的学生们就围上来说："刘老师，你真专业。"然后啊，教的细致又有耐心，还一直笑盈盈的。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只是正常上课、正常示范，但是学员的反馈，就是特别好。然后后来呢，我也是慢慢发现，对老年群体来说，专业本身就很珍贵，但是耐心和笑脸更是奢侈品，所以他们是特别需要一个既懂专业又愿意俯下身来慢慢教他们的人，然后我也就随之就留下来了。
1: 对，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缘分，就是先来救个场，救救急，结果没想到反馈特别的好，尤其是从刚刚通过您的这些话语当中能够看出来，因为您也表达了，其实我们在教一些老年朋友的时候，会发现他跟教一些比如说稍微年轻一点的朋友，或者是儿童又有不一样的一些地方。对，因为有很多地方呢，就是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要求或者动作，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他也许会有一点点的这个难度。所以说，在这方面，您的一个课程应该也是会根据他们来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
0: 调整，对的。
1: 对，而且呢，其实当时，您看您来的时候，非常年轻的一位老师，又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专业，而且之前接触的都是比相对年轻的一些学员。那么其实刚上课的时候，您刚刚也说了，应该也是会有一点点的一个顾虑的。而且有的时候就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就是因为自己太年轻了，然后刚到课堂上，面对的都是一些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叔叔阿姨，就是会不会担心他们会，就是对于您的一个这样的，就应该就是简单来说吧，就觉得能不能，好像镇不住场、压不住台的那种感
0: 是
1: 觉，
0: 的，
1: 有这种担心吗？
0: 有，当时压力就是特别大，然后你就想吧，教室里的学员全部是跟我父母的年龄要
1: 对，
0: 稍大，包括甚至有跟我奶奶同龄的啊，就是奶奶辈儿的啊，
1: 对，
0: 然后他们的人生阅历很丰富，然后我也在想，凭什么听我一个年轻人20多岁的人
1: 二
0: 指
1: 十
0: 手
1: 刚，
0: 画脚啊？但是呢，很快发现我的顾虑是多余的，因为他们不会因为年龄比你大就会去挑剔你，反而特别包容。特别珍惜，然后这种压力也就很快转化成了动力。然后每次呢，课前学员都会在教室早早的等着我，然后帮我挪凳子，帮我调音响，然后我就感受到了被需要、被尊重，这种感觉。
1: 对，其实就是刘老师说到的这个感受，就是如果就是我们如果去过老年大学，因为我当时看过咱们学校的很多一些汇报演出，非常精彩，
0: 是的，
1: 而
0: 很
1: 且咱们
0: 专
1: 的
0: 业，
1: 对学员带给我的震撼，就是我每每去一次，非常有很大的一个震撼。而且有时候看到一些咱们一些，比如说这种时装表演的，还有咱们老年大学的一些走秀的、朗诵的，每次看完，还有一些什么古筝表演，看完之后， 我就惊呼，我觉得这就是专业的。但是后来呢，有的时候会跟一些阿姨聊天说，我们都是到这儿老师教的。
0: 谢谢的。

0: 然后说我刚一开始什么都不会，现在我慢慢考级了，哎，我就觉得真的就是到了老年大学之后，就好像开启了人生的另一个精彩的篇章哈。对，而且碰到了像我们刘老师这样哈，应该说是这么用心去帮我们老年朋友专门设计属于他们的、适合他们的一个这样的舞台啊，这是非常让我们老年朋友非常喜爱的一点。那么其实呢，应该说您看，您不知不觉就在老年大学教学已经13年了，应该
1: 是的。
0: 说这13年当中应该有很多很多的经历，包括。比如您在准备汇报演出的时候，或者上课的时候，应该都会有一些很多的瞬间让您印象非常深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呢？
1: 看我在13年的收获呢，不仅的是这个教龄的增长，然后就是通过日常的接触，我就发现我是特别懂老年人的。你看谁的膝盖不好呀，谁的肩膀不好呀，然后我就会思考怎么用我的课程去帮助他们，然后去保护他们的身体。然后我还会懂他们的需求，因为他们在退休后都想找到这个归属感，然后我需要他们被看见、被倾听。然后我还会懂他们的家庭，比如说今天看谁的情绪不好了，我就会揣测他昨天是不是跟儿女通过电话了，然后或者谁先提前离开了，他肯定是要去接孙子。我都会进行这些了解的，然后这些懂得之外呢，是课堂之外的东西，然后也是恰恰是最珍贵的。然后呢，我就是把我的这些思考呢，也写成了一篇论文，然后叫做《点燃银发生命的时尚光彩》，然后老年大学时装表演班教学创新实践与探索，然后从这些课程内容呢、教学方法、评价体系、师资建设等多个维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然后这篇文章呢，也很荣幸的在咱们省里获得了一等奖的荣誉啊。但对于我来说，比获奖更重要的是这些在课堂里长出的经验，也是被宣传出去、被认可，然后也给我的同行们提供了一些建议和思考。然后呢，我还想说的是，我们老年大学一直倡导办有温度的老年教育，这个理念也深深的影响了我。在这里，老年教育就像刚才您说的，不是消遣，是我们如何开启第二次绽放，也是我们如何应对积极老龄化这个时代命题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我13年来越教越有劲的原因。
0: 对，其实就是，慢慢教着教着，就会发现就是另外的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收获。其实从他们身上，我们也能学习到很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而且其实，尤其是跟您像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像您的这个年龄，有可能会跟一些叔叔阿姨的子女差不多，甚至有可能是孙辈儿的年龄差不多。其实多这样的，我们也算相当于其实是不同的这个阶段或不同的年龄段去沟通，就是我们更能了解老年人的思维，也能够让他们通过我们去了解现在一些年轻人的想法。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包括刚刚您说到的，您能及时关注到一些我们老年朋友的一个情绪的变化，有的时候感知他们的变化，其实也就能非常能够精准的捕捉到，其实有的时候老年人关注和在意的点是什么。有的时候也许我们，比较相对年轻，然后很多时候容易忽略，觉得这个没什么，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个很大的一个事儿。
1: 是的，是
0: 对，
1: 的。
0: 其实愿意聆听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所以说在这一点，我们刘老师做得非常的到位，也是很多我们的一些学员朋友非常喜欢您的一个原
1: 是
0: 因。
1: 的。
0: 对，所以说呢，每次一旦有了什么事儿，就愿意跟您聊一聊，
1: 对。
0: 哎，聊一聊心结就解了。
1: 是。
0: 对，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上老年大学，就是我多想找点这样的老师来聊一聊，或者找点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闲暇的时候聚一聚聊一聊，也有自己的一个这样的生活，也是很不错的一个这样的体验哈。那么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从一开始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老师呢，其实应该说13年的一个资深的一个这样的教龄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学员的变化也很多，因为很多一些朋友就是到了上学之后才开始慢慢去接触的。有的一些朋友也许从上班的时候其实就挺喜欢，但工作原因又没有办法一直长期的来训练。
1: 对，
0: 有的一些就是，哎，我觉得挺好的，我想尝试一些。其实针对不同的一些学员，他都有不同的一个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么多年，您发现大家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然后就是变化之后带给他们的一个乐趣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好。就是最大的变化，就是感觉学员的观念有变化。原来呢，就是觉得，老了，然后就是舒服就行，然后
0: 对。
1: 就随意一些，不讲究了。但是现在他们会特别大方、特别热情地说：“老师，我想变漂亮，我想变优雅。”
0: 对。
1: 然后呢？但是这种美呢，我也是在一直在引导大家，就是不光是穿得好看，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自我追求啊。
0: 对。
1: 然后我也说说我教老年大学的他们这个乐趣在哪里啊？就是因为他是成年人，

0: 就是我们可以特别平等的去，或者是去更深入的去交流我的想法，
1: 对，
0: 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碰撞，然后就特别能诠释和理解我要表达的内容，然后他们表达出来了，他们也很有成就感。嗯，就比如我们在开创了这个沉浸式的教学法，比如我们学旗袍的时候，我就带着大家去好难关、
1: 嗯、
0: 然后学晚礼的时候我们就去海洋馆、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学时装搭配的时候我们就直接走到天一城，然后现场演练、
1: 嗯、
0: 然后大家就学得特别有意思，然后他们也觉得自己的变化越来越自信了。
1: 嗯，
0: 嗯，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还在一起打卡城市文化地标，然后用脚步呢去丈量我们的城市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然后通过这样的观察呢，我们一路行走一路见证，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为邢台代言，为我们这个太行全城的品牌、
1: 啊嗯、
0: 做一个我们引领的这样的贡献，然后他们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也很愿意参加我这样的活动。
1: 对，其实就是通过每一次的活动，每一次的变化，从他们身上也能慢慢的发现他们更加自信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
1: 对，很多其实美嘛，不分年龄不分阶段、
0: 嗯、
1: 谁我们都看到美好的一些东西，美好的事物，自然而然的就心生喜悦、
0: 嗯、
1: 就愿意多看两眼，养眼嘛，悦眼就是赏心悦目嘛。
0: 是，
1: 对，所以说让自己变美变漂亮，让自己变得更好，由内而外所散发的这种不同的一个这样的魅力，其实我们都希望去追求，但是很多时候有点被自己吓住了，我能不能、
0: 嗯、
1: 我敢不敢，我没有人家身高高，我没有人家年轻漂亮，我没有人家比如说啊，我现在岁数大，我有点驼背了，我有点含胸了，就会各种顾虑，但慢慢的参加活动多了，就自慢慢就会非常自信非常大方去展示。
0: 对，是的，
1: 对，其实这也是就是参加我们这个课程或者您带给他们更多不一样的一个这样的体验和感受，慢慢的大大方方的走出去展示一下、
0: 嗯、
1: 然后而且现在很多一些老年朋友其实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还精彩。
0: 是，
1: 对，
0: 是的，
1: 他们非常精彩。就是尤其是像刚刚您说带他们比如说去一些地标打卡、
0: 嗯、
1: 他们自己的拍照技术非常好，
0: 是，
1: 他们拍视频很有自己的想法，
0: 对，那个抖音的制作比我们还厉害。
1: 对，很精良，而且你会发现他们的朋友圈也好、
0: 嗯、
1: 还有这个抖音关注也好，转发也好，
0: 嗯，
1: 很多点赞很多。
0: 对，
1: 对，
0: 你真的是有了解。
1: 对，真的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会聊天说，
0: 嗯，
1: 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你像咱们吧，发一些东西就会就认识的朋友看到点个赞，但是他们就他，我记得有一回因为是跟朋友聊天，他说我妈妈就发了一个就是一个就是视频嘛，都是一个歌自己配点动作，他说转发上千，他说这就是咱们梦寐以求的转发量，但是他说关注他的好友也就100多人，我说这就是老年人的朋友圈。对，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生活啊，确实是带给我们新另一种这样的体验，然后我们也想走进他们的生活，多更多的一个了解。对，这样这是我们刚刚刘老师说到的，就是他在通过教学当中发现不一样的一个这样的很多学员的一个这样的变化。其实呢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因为刘老师他的大学也是学这种专业的这种时装表演的，其实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啊，对于走台还有这个体态锻炼还有气质这方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也是会让我们学员来注意的、
0: 嗯、
1: 因为不可能只是上课的这几分钟或几十分钟就能练一个好的一个形体，就是生活当中也是需要来注意到的。那么在生活当中您就是有没有告诉他们在哪些方面需要多多注意啊，或者哪些状态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进行保持呢？
0: 嗯，就是一直在给学员讲我们的上课理念，就是我们能有一致的学习目标的话，就是会很快去掌握。首先呢我是会给大家说这个体态归位的问题很重视，我提出的理念呢就是身态正则步态稳，很多老年人的腰背问题关节问题其实很多是跟不正确的体态习惯有很大关系，所以我特别强调从日常的坐卧立行入手，先让他们身体回到中正的位置，再去谈走秀的好看。 第二点呢就是呼吸方面，呼吸要从容，正确的呼吸能够舒展胸腔，激活核心，守护脊椎健康，改善心肺功能，所以学会呼吸与体态的协调是最温和也最有效的健康投资。第三呢就是自我纳悦，这是我教学中认为最重要也最温柔的一环，它不是让学员们变成模特，而是让他们找到自己，接纳年龄带来的痕迹，欣赏岁月赋予的从容，喜欢镜子里那个独特而真实的自己。今天的你比昨天更舒展就是进步，所以刚才您说的不是要去跟谁比，是吧？我们进步了就好，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和喜悦，这也是我们时装表演给予他们最好的礼物。
1: 对，其实就像刚刚您说的，从一点一点的这种改变，从我们的体态还有包括

0: 呼吸的调整，都会来让生活当中慢慢的来关注到。其实他们学完这个之后，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想展现，在自己家里会展现，对，会跟旁边人说，说我告诉你，我们老师跟我们说了，你要怎么怎么样呼吸，怎么怎么样站体态体型更好。
1: 嗯，
0: 而他们这个分享，每次自己分享分享，自己就非常的开心，然后几个人就一块练。
1: 对，他们也有自己的粉丝群，其实
0: 对，是的，他们有，就是也许我先学会了，我去教他，
1: 嗯，
0: 你学完了，你再教我，互相这样的交流。对，这也是他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生活分享的一个方式哈。嗯，那么其实呢，刚刚通过跟您的一个沟通和聊天，其实也能看到您在这个教学当中其实一直在强调老年人的一个心态，还有他的一个体态，这些都非常重要。而且我们都说了，老年人我们的不光是我们的体态要挺拔，心态也是非常非常积极的，而且也要从自身来提高自我的一个这样的精神的状态。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对于就是通过比如说身心这方面的一些改变，能够从他们身上看到过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让您觉得非常的欣慰，或者让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又得到了一些什么的一些东西呢？就是他们应该也很有获得感、满足感。
1: 啊，对，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家里很多这个事情要发生啊，就是从一个小事儿从这儿入手，然后再说这个体态的变化，就是可能爱人去世了，因为这个年纪了，是吧？那他刚来的时候呢，也不是自愿报名，是孩子给他报的。来的时候就是一直低着头，不敢看镜子，然后上到第四节课的时候，才发现他敢用目光去聚焦自己了。当时我就感觉我那一刻啊，不对这点，我这眼眶我现在想想还发热。然后暑假的时候呢，他就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老师，我正在翻看日记呢，然后就给我发了一张图片，然后他就写着是我们回忆那天去联欢会组织的活动。他说我很久没有上过台了，然后也很久没有看自己了，然后是老师这样鼓励我，同学们鼓励我，让我重新找回了自己。然后就说那天我又拍了很多照片发了抖音，然后就是很就感觉重新捡回了自己，特别开心。然后这一点就很触动我，就感觉当时我就感觉我自己很有力量，因为我的一直这样的陪伴和鼓励，然后让他从一个世界走出了一个新世界啊。再者呢，就是我也是一个有比较有同理心的老师，因为我现在也是子女，是吧？然后我就想让我们的学员呢，有一个好的、正向的、良性的这样的心态和体态，然后就可以缓解这个子女的压力。然后您想想吧，您要是看到自己的父母在老年大学开开心心的，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自己的精神寄托，然后我感觉我们就好好的，我们就放心了，就可以更好的工作。再者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夫妻关系也是家庭关系，就是你天天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一个体态挺拔笑声爽朗的爱人，也会让这个家庭氛围更轻松，家就变成真正的港湾了。最后就说这个孙子辈的吧，你就是可以成为一个无声的榜样，这种对生命的热情就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孩子们的一个人生观。
0: 对，确实，很多朋友，很多同学啊，就像刚刚我们刘老师说的，进入老年大学很多的一些契机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子女觉得可以让他开启另一个新的一个篇章，有的就是自己一开始都比较感兴趣，但是我们不管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走进老年大学，都会发现指他的每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而且刚刚你也说到了，就是关于对孙子辈的，你看因为身边的老人也是上老年大学哈，我父母就一直在报着老年大学很多班，然后呢他们也是有很多的同学，然后呢还有认识的同学之后会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他们的学习的一个想法和心态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而且他们的初衷有的时候也不一样，但是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我们学习的另外的一个点。而且有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也会，你看咱们老年大学也有英语班，他们有的很多学英语班说我学这个就是为了以后能够方便跟孩子沟通交流。
1: 对，
0: 是的，
1: 对，甚至还有学电子琴的呀，
0: 对，
1: 也是这个情况，
0: 还有钢琴各方面，还有古筝，说我学这些以后我都能教他们呀。还尤其是学一些语言的，说因为有的孩子很优秀，一直在国外，说简单学一点， 对吧，最起码沟通方面更加便捷一点，就是从这个各方面慢慢学着学，他们就有很多很多的乐趣了。
1: 是，
0: 对，然后他们也会进行一个这样的分享，然后一个这样的聚会，就会觉得慢慢的他们的心态也会有一些变化，他们之间也会聊聊我的烦心事儿，聊聊你的烦心事儿，一聊 其实慢慢的心情就好了。有的时候就是聊出来这事儿不一定能解决，但是我说出来我心情就好。
1: 是，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我们刘老师更有感受，因为很多朋友应该都会跟您去来诉说他的一些烦心的事儿。对，所以说你看我们也一直倡导哈、啊、倡导尊重老年人，来尊重他们的同时也从自身做起。我们其实一直都

0: 说我们要更多的来给予老年人一些包容和尊重，那么老年人也要自我活出一些赋能，活出精彩。所以说，对于这方面，我们刘老师有没有哪些话可以来告诉一些老年朋友呢？
1: 就是老年自我赋能的，我想说的是，就是不要给自己设限，勇于尝试，不要一上来说我年纪大了学不会，我身体
0: 对，
1: 不好不行，这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其实身体好不好，能不能学会，只有练了才知道。你可能是有一个固化的思维，你去了就会很多乐趣，一定要去尝试，
0: 对。
1: 然后最大的一个体会呢，也是人老不老不能取决于年龄，一直要保持咱们的好奇心，像孩子一样，保持期待，保持好奇心。然后我们退休的人生呢，不是等待的人生，是可以重新开启的人生。
0: 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自我迈出第一步，我们都说就第一步很重要，不管是哪个年龄阶段尝试一个新鲜事物，我们都会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顾虑和担忧。但是迈出第一步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变得简单了很多。每次去老年大学的时候，其实给我很多的感受，我就从那些叔叔阿姨的眼睛当中看到了光，
1: 光，
0: 很亮很亮的光。
1: 是的。
0: 对，我记得有一次碰到一个阿姨，我通过她的一个就是我判断不出来年龄，但是感觉通过她的这个体型就是通过她的说话，感觉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但是她眼睛非常亮。当时我说阿姨，您的眼睛亮，特别特别亮，让我就觉得看到您的眼睛就觉得好，就是好多的事情突然间就没有那么就是重要或压力就慢慢轻很多。她说对。他说就是，他说来这儿特别开心，他说就是每次我可期待了，他说放假的时候我就期待着开学，对，就是他们都很盼望着老，就是能在课堂当中来跟老师交流，跟同学来聊一聊哈。其实呢，应该说，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会发现我们刘老师对于我们老年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哈，其实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那么最后希望您来说一说您的一些期待，还有一些寄语。
1: 好的。第一呢，我就是希望老年大学、老年教育呢，从兴趣培养走向生命赋能。我们不只教的是才艺，更是在积极地回应老龄化这个国家战略。我一直尝试呢，把课堂向外拓展。所以就是一直在努力地把咱们这个教育做成老年教育做得更加正规化、系统化、科学化。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像我一样，更多的年轻人能走到我们的这个老年教育领域，和老年人相处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会学到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比如说关于咱们生命的韧性，关于时间的这个智慧，还有关于如何好好活着。我会真的是有很多感触，包括我现在的课程，我就从现在从我开始就去梳理我以后的这个训练的这种规格啊。然后呢，这些年我虽然付出了很多，但是我收获的更多。一份好的职业呢，是你被滋养而不是被消耗。然后老年教育与我就是前者。第三呢，我就是希望。社会能给老年教育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虽然我们老年大学现在在一直在扩校、在开分校，但是还是有更多的老年人想加入进来。所以我希望老年教育有更多的资源投入，更多的专业人才的加入。也需要全社会的观念改变。老年人不是负担，是宝贵的财富。最后呢，我也想对所有的老年朋友说一句话：不管你现在多少岁，你永远值得被看见、被欣赏、被珍视。人生的上半场也许是为别人而活，而下半场呢，请为自己而活。
0: 对。刚刚刘老师说的这句话真的非常好，为自己而活。我们都对，尤其是刚刚您的这句话挺触动我的，就是不要觉得它是负担。我们一直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1: 对。
0: 等到真正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身边有一个老人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不管是从人生阅历也好，还是他们经历的事情也好，很多事情跟他们一聊，从过他们的角度说出来，很多牛角尖我们慢慢的就不想了，
1: 是
0: 就
1: 的，
0: 放开了，真的是很多东西慢慢的就看开就释然了。很多时候跟他们一交流，觉得哎呀，这都不是个事儿，多大点事儿
1: 是的，我就感觉我的现在心态，我就提前进入特别坦的那种状态，特别
0: 对。
1: 好。
0: 对，每次跟他们交流说你才多大呀，天天唉声叹气的，你愁什么呢？就天天就不理解。他说我像你这时候，我精力都用不完。对，所以每次看到他们的一个这样的表达，自己心里就非常开心。尤其每次看到咱们每年的这个汇报演出，不管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器乐类的，还是像咱们这时装表演类的，每次看到每次震撼。而且咱们的老年大学也会参加很多一些表演，市里的表演也好，
1: 是
0: 或者
1: 的，
0: 大
1: 是
0: 型
1: 的，
0: 晚会也好，每次看完之后，就会觉得这才是老年人的风采，
1: 是，
0: 这是他们才真正我们能看到他们的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面哈，也让我们

0: 更多应该重新的认识到了他们的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魅力。嗯，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结束了哈。应该说呢，十三载的春华秋实，以热爱暖岁月，是刘老师一直在践行的一个这样的理念。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的一个真诚的分享啊，让我们收获非常多，深受触动。从最初结缘老年大学的是一个很偶然的契机，然后到现在今年的十三年的不离不弃的坚守，从青春韶华的初次授课到沉淀岁月的初心教育，刘老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告诉我们，美从来无关年龄，可以是挺拔的体态，更应该是积极的一个心态。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致敬，每一份热爱也都闪闪发光。再次感谢刘老师十三年的无私奉献，也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中老年朋友能够永葆热爱，舒展身姿，活出自在自信精彩的人生的状态。今天节目到此结束了，刘老师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1: 好，大家再见。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全程守候和收听，我是梓潼，我们下期再会。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哥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幼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是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88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0: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凌晨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凌晨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金融城市每一刻。

遗憾，疲惫，委屈。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6: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住建局四级调研员张喜林。张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对我市的建筑工程质量、农村危房改造、农民工欠薪、房产交易、住房保障、物业管理等方面工作和住建系统航风建设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大家解答和服务。
7: 嗯，好，再次欢迎张局长。今天和张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科朱清波，市房地产住建局物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王炳文，质量服务中心副主任国强。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管理以及物业管理、房屋建筑质量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住建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 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张局长，那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关注到啊，我们全国各地，包括我们省内的很多城市都在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也有很多大家的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包括大家也在关注到我们老旧小区的改造，还有呢城市的一些新的这个变化，对一些老楼房该怎么去做，何去何从。那么这方面的工作呢，我注意到有一个词就叫做城市更新。城市更新这到底是指的是什么？我们住建部门是城市更新的应该说是牵头部门，也是我们的实施这个部门哈。我们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举措来去推进城市更新这项工作？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去做一个介绍，我们先了解一下。
8: 好的，主持人。近年来，邢台市市委市政府始终践行人民城市的理念，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关键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根续、治理增效，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助力邢台千年古城提档升级、华丽蝶变。按照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我市城市更建专项规划、创新城市更建村的模式，以更新片区加重点项目双轮驱动，提升城市品质，实施既有建筑改造利用、城镇老旧小区整治改造、完整社区建设、老旧街区、老旧厂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城市基础设施进行建设改造，修复城市生态系统、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等八个领域方面的城市城镇重点项目。2024年，全市实施城市更新项目一共是262个，完成总投资是131.02亿元。那么，2025年实施重点项目是254个，完成了投资是120亿元。2026年实施重点项目是201个，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40.87亿元。
7: 嗯，好，谢谢张局长给我们的介绍哈。大家所关注的都是自己的房子，但是呢，城市更新远不止于此。看，像刚才张局长介绍的，有这个老旧街区、老旧厂区，还有这个城中村等等更新改造，都在我们的城市更新的范围当中。那么具体有哪些举措？我们实施了哪些工作？稍后有时间，我们再详细给大家去做介绍。导播提示呢，已经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来接听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主持人。
7: 你好，张局长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
9: 啊，张局长你好。
8: 你好。
9: 我是浩顺一号院北区37号楼业主，这个8月13号，这个小区的主管的公共主管道厨房这一根这个堵塞了，把我家反水给淹了。这个
7: 您继续说。
9: 这个造成了这个把家具啊都给淹了。
7: 嗯，
9: 啊，这个是物业他这个没有及时疏通，没有监管他没有及时疏通下水道，
7: 嗯，
9: 他造成了这个事儿，啊，
7: 嗯，好，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房子37号楼是什么时间交付使用的？
9: 我都已经住了一两年了。
7: 嗯，一两年是刚刚交付一两年，然后这个您出现这个问题之后，物业及时处理了吗？
9: 当时物业派人过去了，另外，维修师傅当时就是抽水啊，就把那个，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
7: 嗯，也就是说您现在这个问题是解决了，
9: 啊，
7: 那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9: 我的诉求第一就是说，物业啊，他这个。

0: 我一直就是
1: 嗯，影响
0: 管。
1: 和这个造成损失的只有您这一户吗？
0: 对，
1: 只有您这一户，您是几层？
0: 我是二楼。
1: 二楼，只有您二楼这一户受到了影响。
0: 是。
1: 嗯，好的，您的情况基本上描述清楚了。张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您看啊，我听他说的这个问题，我有几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呢，就是我问了一个交付时间，他说住了有一两年的时间，所以这是算是建筑质量是存在着问题的，还是说这个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物业管理这个疏忽，然后造成了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疑问。那第二个疑问呢，就是像他说的这个所要赔偿，那这个是在我们有政策支持的范围内。还是说这是属于民事的纠纷，需要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或者是通过协商去解决呢？这两个疑问，您看，您给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们工作的一种支持。如果是不是这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如果是涉及到工程质量的问题的话，那么由我们这个工项主任进行来解答。如果涉及到物业方面问题，请这个王炳文主任来回答。
1: 嗯，好，这样我们先请两位主任沟通一下哈。先请郭强主任您来沟通一下，像这位朋友说的这个交房一两年，这个判定的话是在物业还是在这个房屋的质量这方面？
3: 按照质量管理条例有规定，是这个如果在两年之内，应该是在交房两年内，应该是在这个质量保修期内，应当是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负责维修的范围内的。
1: 嗯，这是有一个期限哈，所以这位朋友想问一下您，能明确一下您的交房日期吗？
0: 我是24年春天住进去的，
1: 也就是24年的3月份左右，是吧？
0: 对，差不多吧。那时候都已经装修完，那时候都已经交付了。这
1: 哦，应该比这个时间更早。好的，您的情况我简单记录下来了。张局长，您看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情况跟我们的这个政策应该是还是再去需要核实一下
2: 对。
1: 啊。所以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责任到底怎么区分，是物业还是这个开发企业的这个责任？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核实一下这个具体交房情况，还有保修和管理的这个责任，我们再去解答一下，可以吗？
2: 好的，这个事结束之后，将我们这个质检站和这个物业中心一块儿去现场核实一下。
1: 嗯，
2: 好的，
1: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后呢，帮您核实一下具体情况，怎么处理，会给您一个答复。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吗？这位朋友，
0: 好嘞，
1: 哎，
0: 行，
1: 好，
0: 谢
1: 感
0: 谢
1: 谢
0: 啊。
1: 您参与啊。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1: 嗯，
4: 是我的电话
1: 是
4: 吗？
1: 您的电话，您有问题请讲。
4: 对，我现在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是在天一峰住，刚交的房子，因为就是当时我交款的时候，那个储藏间是按14多平方交收的钱，但是到现在交房呢，是现在储藏间大概就是不到6平方，我问一下这个就是有没有规定它这个储藏间公摊面积和使用的面积有没有规定是多少？
1: 您这个购房合同当中有约定吗？公摊面积大概是多少？
4: 没有记得有这个东西，
1: 没
4: 因
1: 有
4: 为
1: 记得有这个约定。
4: 对，就是现在我就交房的时候一量，大概就不到6平方。交
1: 嗯，
4: 钱我
1: 您
4: 是
1: 是怎
4: 上
1: 么
4: 面
1: 量的？您是请的专业机构量的，还是自己量的？
4: 用那个装修，现在不是都有装修公司嘛？他不是有储藏，他用那个种的那种
1: 哦，
4: 仪器，这不一量以后就不是出来了吗？
1: 您量的是您套内的面积。
4: 对，套内
1: 嗯，
4: 面积。
1: 但是这个购买的是这个储藏间的，带公摊的这个面积。嗯，
4: 对，
1: 好，
4: 我
1: 好，
4: 就说问一下，实际他应该交给我多少？国家有没有规定？就是说必须你达到多少，你超过多少，是不是就是说属于违规？想问一下这个东
1: 好
4: 西。
1: 的，好的，您的问题了解清楚了。张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您看是属于我们房地产市场监管，还
2: 对，
1: 是属于我们的建筑质量
2: 市场科的房
1: 市
2: 地
1: 场
2: 产
1: 科？
2: 专家朱提摩科长给他
1: 嗯。
2: 做一回答。
1: 好的，朱科长，请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5: 这位听众您好，您反映这个问题啊，你应该看一看你们那个权属登记证上面写应该写明这个小房的建筑面积。他测算的时候，他不是说有什么标准，他是根据建设部的那个测绘规范，哪些墙应该算到公摊里头，有专业的测绘公司给测算的。你不行，你就看看登记权数上有没有的写明，如
1: 您
5: 果
1: 现
5: 没
1: 在有这个权属登记证了吗？也是不是我们的这个不动产证啊？ 还是？

0: 购房合同的。我们问一下朱科长，朱科长，您刚才说看的这个登记证指的是什么？
1: 就是不动产登记。
0: 不动产证啊，好，这位朋友办证了吗？
2: 没有呢，
0: 还没有办证。
2: 对对对，我们是回迁楼。
0: 刚交房，朱科长，这个怎么能看呢？
1: 那你应该是找开发企业去，通过他去了解一下这个测绘公司，他应该给你出个面积具体数的。
2: 我当时问过他那个，就是开发商那个他们工就销售人员，他后边我就问了，我说我这个平方怎么给我算的？为什么这一点？后边他说这是房管局定的。
0: 好，
1: 他说的太笼统了，应该是专业的测绘公司根据测绘规范给你测绘出来的。
0: 这样吧，这位朋友，我们请朱科长给您记下这个问题。朱科长，因为涉及到面积的具体核算，我们详细再和天一峰的销售公司来去对接一下这位朋友他所在的这个楼栋的这一号的储藏间。我们这位朋友比较关注的是标准，那我们结合着标准和实际测量的这个情况，给予一个全面的这个答复啊。朱科长，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好的，好的。
0: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后给您核实一下，再给您答复，
2: 好
0: 吗？
2: 好的，
0: 好
2: 的。因为这个问题是不是我都是这样反应，所以就是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他们怎么规定的？
0: 好的，
2: 对不对？他说国家就是允许，就是这么多，我就理解了，是不是？
0: 好的。其实你也可以百度查询一下。当然，我相信可能也有朋友百度查询过了。那么我们邢台市具体怎么执行，给您核实清楚，给您答复，好吧？好，
2: 我等着他电话。
0: 好的，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现场朋友。好，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你好。
0: 久等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朱娟的领导好，我是韶河市的，我3年前我干这个。刚开始个二楼来，我在那个三凤楼，是个自家房，我现在想出手嘞，我那个钱都有利润，我问问这个能不能给我搞个这个违房鉴定？就这个意思，听明白了吗？
0: 您是想就是您自己有一个房子，想申请一个违房鉴定，看看有没有这个服务，是吧？
3: 对对对，是。
0: 好的，好的，我们请张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张局长，这项业务，我们住建部门有这个危房鉴定的服务吗？在哪个部门？
4: 这个听众朋友，你反正是沙河的是吧？
3: 对，是。
4: 你这样吧，你这个我们下来之后，让我们给沙河这个住建局一块儿现场去看看，因为这是涉及到一个这个危房的鉴定，需要有些相应的规范。行吧，把这个电话。
3: 谢谢，好的。
4: 好的，
0: 好
4: 的，好
0: 的。
4: 好的，
3: 我那个电话留给导播了。
4: 有，这边有。
3: 好的。
0: 好的，好的，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再见。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杭锋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呢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住建局的负责同志张局长。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城市更新工作，其实还真的是大家挺关注很关心。您上半段的时间呢也介绍了从2024年、2025年，然后到今年，我们都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这些投入呢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开展了哪些城市更新方面的具体工作，您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们了解一下。
4: 好的，这个近年来我是城市更新工作练练频出，主要有一些几个方面。一个是龙泉社区，就是乡都区的龙泉社区，跻身全国完整社区的案例。乡都区龙泉社区紧抓城中村老旧小区改造这个机会，优化布局，补齐短板，强化一老一幼设施建设，精心打造养老服务中心、妇女儿童之家，全面开展社区养老、托育、助残、医疗、助残等服务，建立起15分钟便民生活圈。今年4月，这个该社区入选国家住建部第3批完整社区建设的案例。第二个是连续2年用8个项目荣获省级城市更新的范例。2024年7月24日，经省住建厅组织遴选，邢台市开元历史开元文化片区改造、邢台市老体育馆片区改造、清河县清水河区域生态治理、宁宁县体育中心等4个项目入选全省城市更新范例。2025年5月23日，

0: 我是再添加剂，邢台市古城保护修复南区，也就是好南关这个项目，清河县既有建筑、电梯、家装改造利用，临城县小淮河城区综合整治一期项目，沙河市固河道改造提升项目，再度入选全省城市更新范例，彰显了我市城市更新工作的持续影响力。三是有六项经验做法列入省燕赵宜居县城建设做法清单。2025年6月，省住建厅印发《燕赵宜居县城建设行动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一批。我市邢台市以城市体检为出发点，以城市更新为着力点，以县城建设为落脚点，仁德区定期一线办公，南河区实施绿化、环卫一体化管理，沙河市深入探索居民参与、共建共享机制，四项做法成功入选。七月，在省住建厅印发的第二批清单中，我市清河县以精细化城建助力产业升级，打造文商旅产城融合片区。临城县以四小四大模式探索生态治理新路径，两项做法再获认可。四是连续2年在我市举办全省县常会。2024年10月30日，全省燕赵宜居县城建设现场观摩会在我市清河县召开。2025年9月25日，全省城市更新推介会在我市举办，进一步推广了邢台经验。
1: 嗯，好，谢谢张局长给我们的介绍哈。通过张局长的介绍呢，我们也对城市更新的工作呢有了更进一步、更深层次的了解。城市更新呢，其实现在可以理解哈，它不是说等到这个城市变旧了，然后楼变旧了，我们才开始去我们做的这个工作。有很多工作是系统性的，包括刚才您介绍的龙泉社区。那据我了解，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社区，但是呢，在从功能的这种延伸，还有这个城市这种配套服务的这种建设等方面，都开始了这个前期的这个示范引领。另外呢，也提到了连续2年城市更新的这个是工作会哈，在我们邢台召开，相信这也是对我们邢台城市更新工作的一个认可。那么未来大家呢还有哪些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也欢迎大家通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和张局长进行沟通和交流。好，接下来时间呢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
2: 你好，是
1: 嗯，
2: 我说话吧？
1: 是您的电话，您有问题请讲，张局长为您服务。
2: 我想我向住建部门领导反映我这个商品房长期停工烂尾这个问题。我看住建部门又来了，我想再反馈一下，看能不能怎么帮助我这个尽早复工，
1: 您说一下您的这个项目的名称。
2: 那个叫大通家园。
1: 大通家园，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就停着工了，反正是停了好几年了，不是。
1: 然后有人跟您联系过吗？您说您再反映一下，那上一次反映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怎么给您回复的？
2: 哦，回复是回复了，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想这个办法督促呗，督促我就是说，看咱们住建部门有新的这个
1: 您看是
2: 提
1: 这样
2: 案
1: 的，
2: 或
1: 我
2: 者
1: 给您再
2: 或
1: 答
2: 者新
1: 复
2: 的。
1: 一下哈，我已经看到了您反映的问题。您反映的您是手机尾号4250吗？
2: 对对。
1: 啊，您反映的这个大通家园停工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经过了解呢，该项目是资金问题导致不能复工。现在呢，信都区针对这个项目的延期，已经组建了工作专班，目前呢是在寻找合作单位。是这样的一个现状，所以呢，还是需要等待。那您提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呢来到节目现场的还有朱清波朱科长，他是市场科负责商品房项目的，我们请朱科长再来跟进一下这个进展。朱科长，那上一次呢，我们答复这是在。应该是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答复的是正在寻找合作单位啊。据您了解，现在有进展吗？这位朋友比较关注这个进展。
3: 这位朋友你好，你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下边会给信都区住建局那儿详细再了解一下，把这个事再进一步推进一下，回头会给你回复的。
1: 好，您再等待一下，我们再看看现在进展情况怎么样了，好吗？
2: 好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好，再见。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呢反映，他说呢想问一下这个领导，我们是民警小区的，民警小区的这个绿化带万年青呢长得比较高，没有人修理，然后上个月我们反映过，但是呢这个反映说小区呢是没有物业服务的企业，是业主自行管理的小区，但是这个事儿还是没有去得到解决，想看一看我们有没有好的办法来督促一下，把我们小区的这个环境整理一下，因为小区万年青长得高，现在呢蚊虫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些小动物在里面去藏着。好，提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是属于我们物业服务哈，我们请王炳文王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这个办法，或者是我们怎么去督促一下。好，王主任。
4: 这位朋友你好，上次这个航空热线的时候，您就在通过网络平台这个反馈了这个问题，那个节目下来之后呢，我们跟咱们这个当时的反映人，可能也是您反映的，也进行了沟通，这个也同时呢也跟咱们这个业委会跟这个街道办和社区进行了沟通。据我们了解呢，民警小区目前属于咱们业主自治状态，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的专业的物业服务企业对咱们小区进行服务，开展这个物业服务工作。我们跟街道办跟社区呢也进一步沟通，这个因为目前是没有物业企业入驻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跟社区沟通过程当中呢，就跟这个告知咱们社区工作人员，就是尽快的组建这个业主委员会和召开业主大会，选聘相关的物业服务企业进驻小区，开展专业的物业服务工作。
1: 好，所以说现在这个卡在的问题呢是不是说不干活，而是说现在呢没有去提供的这个服务的这个企业，所以现在现阶段呢需要我们社区还有居民，我们共同来组建这个业主大会，然后召开业主大会来选聘相关的物业服务企业来提供这样的服务。好，谢谢王主任您的解答。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后面的电话，来接听2130233现场朋友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您有问题请讲。
5: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现在咱们那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咱们这个财政有补助标准吗？是一般是什么？能补助多少钱？
1: 最多应该是补助30万，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准。您具体想问什么问题呢？
5: 对，就是，比方说，如果这个加装电梯有一个造价以后，它是按比例补助吗？
1: 您现在这个房子是业主们都已经同意，还是说您现在有这个想法？
5: 就是初步有一个意向。
1: 初步有意向啊，这个是需要有这个楼栋的范围，包括您是几层，现在呢这个居民的表决，还有呢前期手续有一个可行性评估，还有方案的联合审查，您现在是进展到哪一步了？
5: 现在就是一个初步的意向，别的什么都没有。
1: 别的还不知道、
5: 就是、
1: 是吧？
5: 对。
1: 您联系过这个电梯？
5: 有这个打算。
1: 您联系过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公司了吗？
5: 问过。
1: 啊，公司给您解答清楚了吗？他都知道这个补偿的标准，不叫补偿，这叫这个补，这叫补助的标准。
5: 我问了一个电梯公司，他说现在刚开始，好像是就是今年刚开始有这个补助。
1: 那就是有啊，您还有疑问吗？
5: 我就想问一下，这具体是多少钱？比方说5层那个老旧小区。
1: 好，张局长，这位朋友他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跟加装电梯公司沟通过，加装电梯能够很清楚的去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不太清楚这位朋友他到底疑惑点在哪儿，您和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好吗？
0: 这位朋友他想这个了解的是一个这个加装电梯有没有对电梯的补助，另外他是在5层，他在5层要出多少钱？
1: 是分配的比例，
0: 还
1: 是个人出资
0: 比例？是分配的
1: 比
0: 例，还是这个对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补助的比例啊？是还是是多少钱？
5: 对，就是加装以后的，咱们财政一共是补多少钱给我们这个整个楼道？
0: 这个据我这个了解，肯定是有标准的，但标准不一样，可能根据这个楼层的层数也是不一样。你比方是7层以下和7层以上的，这个问题啊，具体的由这个谁，本文主任来说嘛。
1: 好，我们请王主任跟您沟通一下。王主任，我是看到过新闻，我也问过，好像是30万这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是适用所有吗？我们邢台市怎么执行的？您有这个相关的了解吗？
4: 这位朋友，这个据我的了解呢，咱们目前这个加装电梯的工作，这个正。

0: 在推行，正在推行，相关的补偿呢，叫也不叫补偿，叫补贴，
1: 补贴。
0: 相关的补贴是有一定标准的。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到的这个最高不超过30万，这是一个标准，它是按照楼层的分，按照楼层的等级，包括这个建筑的状况，有一个具体的标准。那个您可以在这个节目下来之后呢，具体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局里的相关这个业务科室。
1: 有一个相关的业务科室
0: 对
1: 啊，
0: 对。
1: 好，这样，这位朋友，因为负责的这个同事呢没有到现场，所以对这个政策呢，我们是大概知道肯定是有的，但是具体是多少，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帮您转办，再给您详细解答一下，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好的，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4现场朋友啊，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3: 我是荣盛锦绣官邸二期的业主。就8月底的时候，这个荣成这儿通知我们交房，但是他现在小区里边没有水，没有电，然后地库也没有盖好，小区里边草杂草丛生的，他就这样交，就是给我们交房，然后就是我们谁要是收房的话，才给我们装电表，现在电表也没有装，我想看看这种合理吗？没有人管管他们吗？我们
1: 我觉
3: 一
1: 得您
3: 个月
1: 问
3: 都
1: 的这个
3: 花
1: 问
3: 了
1: 题啊，这个是到底您的诉求是什么？首先是说，您说这样合理吗？那必然是不合理的，那也它违反了您的这个交房合同，对吧？所以这是合同纠纷。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希望住建局帮助您做什么？
3: 达到交房标准，给我们交房。
1: 好，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哈，张局长，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据我所知，荣盛应该也是在保交楼的项目的当中啊，所以这个具体的进展，包括现在交付的标准，这位朋友也提出了质疑，问合理吗？那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具体怎么办？节目结束之后，请您转交给相关的部门。这个是属地管理，还是我们具体的业务科室管理？我们给予一个答复，好吗？
4: 让我们这个房地产市场科和这个属地政府一块儿吧，结合一块儿。
1: 好，这位朋友，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哈，马上就要节目结束了，我把您的问题转交过去，会尽快和您去沟通这个事情怎么去处理，怎么去能够达到交房的标准，再和您进行一个沟通，好吗？
3: 好。
1: 哎，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今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也感谢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体育局负责同志，明天再会。
5: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5: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1: 哦，你好，
0: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平安路全南大街至全北大街路灯不亮的问题，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 住建局那个前天给我打电话，那个问这个事儿了。
0: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就是问一下，看这个目前那个那段反映那段灯路灯亮了没？我说没有，还没亮呢。他说。据他们了解，可能就是因为就是上变压器啊，怎么着，就是在这个争取资金这方面正在努力。我说那你们给催一下吧，他说这属于是香都区住建局的，你们再下来再催一下。反正截止到现在，那个我们这一段这个路灯还是没亮。
0: 是这样，我们收到了市住建部门答复，这个道路呢是由香都区住建局管辖，目前是正在办理亮灯手续。我们呢也会和部门沟通一下，到底是什么时候能办完，好吧？
1: 对对对，再给催促是吧？
0: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报啊。
1: 好，谢谢你，谢谢咱们栏目组。
0: 没事啊，再见。
2: 好，你说。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哦，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美丽公园天下地下室漏水的问题，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联系了，他们只能督促这个物业跟地产这边联系。
0: 现在有进展吗？
2: 反正之前物业说，他说那边地产那边已经安排人准备要修了。但是目前还没修。
0: 说目前收到答复说是，一层业主已经收房了，在小院那施工的话需要征得人家的同意，他需要和这个业主进行沟通，同意之后呢就会进行这个。
2: 这是物业答复了吗？
0: 嗯，对。
2: 那我得赶紧给物业打电话，那啥，因为一楼业主这几年人家不打算住，也没有装修，
0: 小院
2: 没施工，对，他是三人小院，
0: 对，
2: 他这个一下雨他没有排水，这个水全积到小院里边了，没处走就四处开始漏，我们那片不光我这一个地下室，好几个都漏。
0: 是，目前答复是这样的，他需要跟这个一楼的业主呀，那个征得同意之后可以再施工。啊，您如果有物业电话可以先联系一下，看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2: 好好，
0: 你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好吧？
2: 行行，好，谢谢。
0: 哎，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
2: 哎，
0: 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6: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4: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号，农历7月21，星期三。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赛道贯通，业态联动，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加快推进，我市推行信用修复一件事改革，累计办理企业信用修复1.8万余件，市城管部门出台城市绿地认建认养管理规定，市区5条道路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通过竣工验收，香都区走进全民公益培训开始报名，提供10类特色课程340余个免费名额，公交一路优化调整终点站位置及部分运营路线，河北省公开征集遴选养老服务专家，今年以来我省精准服务残疾人21.84万人次，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国家药监局表示，药品追溯需覆盖全品种全链条，今年中秋节15的月亮17圆，秋季过敏不是小事，医生提醒别总当换季感冒硬扛。
6: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年来，全市累计建成总里程900公里的50条骑行绿道、抗大陆旅游专线问鼎2024中国骑行110条精品线路榜首。七里河北岸健身绿道获评2024年河北省精品体育旅游线路。滦县银杏风景区骑行路线上榜2025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在邢台，市民游客能轻松找到喜欢的骑行绿道，享受运动乐趣。依托全民骑行热，我市自行车企业打开了展示产品、了解市场需求的窗口。广宗、萍乡两县的自行车产业集群营收稳步增长，以高端化、智能化、个性化的供给满足前沿消费需求。2025年，全市自行车销量约5070万辆，产业集群总营收573.8亿元，年增速10.3%。今年上半年，全市自行车销售约2850万辆，产业发展活力持续迸发。2024年5月，根据国家和省的部署，我市积极推进信用修复一键式改革。按照多表合一、一表申请要求，规定每类信用修复事项只需提交一张申请表，统一标准，简化流程。同时，建立跨部门协同修复和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了修复结果的跨部门、跨层级共享互认，避免了多头修复、重复修复。据介绍，自信用修复一键式改革落地以来，我市累计办理企业信用修复1.8万余件，助其减负前行。市城管局出台《城市绿地认建认养管理规定》，以制度化、规范化举措，常态化开展城市绿地、树木认建认养工作，引导全社会自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凝聚全民共建美丽邢台的强大合力。据介绍，绿地认建认养面向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开放，各类主体可按照规范流程，在规划确定的公共绿地内，委托绿化管护单位建设或对已建成的绿地和树木进行养护。认建认养范围包括市区的公园绿地、广场绿地、道路附属绿地、防护绿地等。认建认养工作全程遵循自愿参与、公益优先、专业管护、共建共享4项原则。认建认养协议期限为1至3年，合作期满双方协商一致即可续签。完成认建认养的单位与个人，协议期内可依规享有绿地、树木冠名权，在传递公益爱心的同时展现自身形象，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双向提升。有意向参与认建认养的主体，可以向绿化管理单位提交书面申请，经审核后确定认建认养对象及方式，并签订城市绿地认建认养协议书。签约后，统一规范设置认建认养标识牌，公示认建认养主体、范围、期限及监督电话，接受社会监督。各绿化管理单位按照协议及绿化技术标准开展建设或管护。记者从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了解到，我市市管街道排水防涝设施及排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标志着项目建设任务圆满完成，城市排水基础设施提升取得阶段性成果，为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排水体系，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主要涉及开源路、守敬路、顺德路、红星街、太行路5条道路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及道路恢复工程，共改造雨水管网15260米，污水管网7145米，完成路面恢复23.4万平方米。为充分发挥专家人才在养老服务领域中的智库作用，加快推进全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省民政厅发布公告，面向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遴选养老服务专家，拟组建养老服务工作专家库。本次征集范围面向河北省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社会组织及养老服务机构中从事养老服务相关理论政策研究和实务工作人员。征集领域涵盖医疗卫生、健康养生、旅居养老、康复护理、中医保健、社会工作、智慧养老、适老化服务、老年金融、法律维权。

0: 老年教育、人才培养等多个与养老服务相关的方向。今年以来，河北省扎实推进精准助残服务工程，计划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辅助器具适配、职业培训、家庭无障碍改造等服务24万人次以上。截至目前，已为残疾人提供各类服务21.84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91%。今年以来，河北省累计为8.04万人次残疾人提供康复医疗、康复训练、心理疏导等服务，6.68万人次接受了辅具适配服务。同时，持续完善省、市、县、乡四级康复服务网络，建立康复专业人才库、省级技术骨干库和省级专家库，为残疾人就近就便获得康复服务提供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次均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次均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次均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公告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品的身份证，通过扫码可以记录和获取药品获批和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实现来源可追、去向可查。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规覆盖的全品种药品是指除原料药、医用氧、医疗机构制剂等以外的所有在产制剂品种。药品追溯全链条的各方主体必须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上传全流程，对未按照规定执行药品追溯要求和篡改、伪造药品追溯数据的，药监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全国省级药监部门常态化督促各环节赋码、扫码和数据上传，同时依托大数据进行智慧监管，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及时核查处置。9月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0点49分。不过专家表示，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那一刻，25号、26号、27号三晚的月亮，肉眼看去差别不大，都适宜观赏。每年8月下旬，很多人出现眼睛痒、流鼻涕等症状，这可能不是感冒，而是过敏，其背后的元凶是空气中看不见的杂草花粉。秋季杂草花粉过敏，容易往下走，累及下呼吸道，甚至诱发哮喘，症状更顽固，还可能诱发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通常夏秋花粉季集中在7到9月，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最高峰，其中京津冀、内蒙古、陕西、宁夏等都是高发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中心主任王学燕建议，秋季过敏时除避开花草密集的区域外出加强防护外，还需加强室内除湿，定期清洁浴室、厨房等易滋生真菌的角落，同时注意润燥护肤，多喝水，使用保湿产品，缓解干燥加重的过敏症状。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近年来，信都区深耕酸枣特色产业，种植区域覆盖会宁、太子井等12个乡镇，种植总面积19.4万亩，构建了基地加龙头加品牌发展格局。小小酸枣成为助力生态增绿、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全面振兴支柱产业。目前，全区培育酸枣各类经营主体22家，精深加工企业26家，研发生产酸枣仁口服液、酸枣原浆、酸枣芽茶、酸枣仁粉等20余种药食同源产品，注册特色品牌20余个，彻底打破单一原料售卖的低端模式。未来3年，预计全区酸枣种植总面积可达20万亩，其中人工种植面积达3万亩，野生及抚育面积达17万亩。迸发产业是临城县传统优势产业，全县现有相关企业170余家，聚焦推动迸发产业集群化发展。今年初，该县推出迸发产业项目一件事改革，着力破解企业落地审批环节多、跨部门协调难等痛点，为迸发企业提供全流程精准化服务。迸发产业项目审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至1个工作日内，审批效率提升超70%。湘都区第33期走进全民公益培训课即将开课，10类特色艺术课程，340余个免费学习名额，邀您共赴一场文化之约。此次培训由湘都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旨在持续提升全民文化素养与艺术技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课程菜单十分丰富，设有书法、国画、河北梆子、京剧、电子琴、合唱、秧歌、模特、球舞，以及分设初级班、高级班、提高班的葫芦丝，总有一款能点亮您的艺术梦。培训时间为9月7号到12月18号。湘都区户籍或常住居民，年龄在18至70周岁，均可报名。课程全程免费，由资深艺术达人授课，采用课堂学习加成果展演模式，学员结业即可展示才华。优秀学员还将被推荐参与文旅活动演出。报名已于9月2号上午9点开启，地点在湘都区文化和旅游局现场报名，报满即止。培训分2个教学点，邢台市老年大学湘都区分校区文化馆教学点、学府社区教学点，工作日咨询电话0319-3052-012。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条公交出行方面的信息。为进一步优化城区公交线网布局，提升公共交通服务覆盖能力，结合永丰街片区新建小区居民入住率持续提升、群众出行需求日益增长的实际情况，为方便周边居民日常出行，同时合理优化公交一路营运时长，提升运营效率。经研究决定，自2026年9月5号起，对公交一路终点站位置及部分运行路线进行优化调整。具体情况为，公交一路终点站由站前街大喜商务酒店门口调整至大通街公交111路终点站位置。调整后，公交一路由公交3公司发车，沿豫让桥路向南至行舟大街向东，至开元北路向北，至永丰街向东，运行至市人民医院北院区站后，恢复原线路运行。新增永丰街平安路口站，取消电信大厦站、平安路行舟街口站。线路调整后，往返里程保持不变，票价保持不变，执行1元1票制，空调期加每人1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只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4: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关爱未成年人，筑梦祖国未来，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至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7: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5: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八十八点。

五 FM 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意热线，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我们的节目是由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邢台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收音机，找到调频88.5或者90.3来收听。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APP 来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民意热线番外篇。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颈椎健康的问题。说实在话哈，现代人的这个颈椎问题可以用日益突出来去形容了。这也跟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方式改变，还有呢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系。有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们中国颈椎病患者的数量已经超过了2亿人，并且呢，年轻患者的数量是在呈现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可以说，颈椎病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了，而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在受颈椎病的困扰。如果说您的颈椎也不太舒服啊，可能我说到的下面这些情况您深有感触。比如说颈椎问题可能导致颈部的疼痛、僵硬，还有肩部的疼痛、上肢的麻木、肌肉无力、运动障碍、头晕头疼等等各种症状。如果存在这些症状啊，它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还有可能对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说到原因，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是因为长时间低头看手机、看电脑，或者呢是弯腰驼背伏案工作，让您自己的颈椎长期处于一种过度前屈，就是过度前倾这样的一个状态，无形当中就增加了颈椎间盘的压力，也加速了颈椎的蜕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容易被人忽视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睡得不好，像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使用过高或者过低的枕头，还有像长时间卧床看电视，都会对颈椎造成不良影响。可能有人会对这个枕头不合适也会造成颈椎病这件事儿不是特别认同哈，有人会觉得说不太可能吧，这个用电脑脖子前倾，还有用手机的手机足埋头进行，这个对颈椎伤害大我还能理解，但是晚上睡觉不都已经躺平了吗？我们的颈椎不都已经放松了吗？怎么还会影响它呢？也有人会说哈，说我这都睡了几十年的枕头了，软硬合适，每天晚上睡眠质量也挺好的，这能有什么问题呢？关于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哈，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唠一唠。千万不要那么自信，觉得自己的枕头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舒服，对我们的颈椎没有任何影响。来跟大家说说以下这几种情况，枕头的情况。如果说您的枕头造型哈，也无外乎这几种情况，那肯定会对您的颈椎造成影响的。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枕头太高。中国人老说高枕无忧，但是如果说您的枕头太高，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颈椎变形，对于我们的颈椎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枕头它的躺上去之后哈，你会发现你的肩膀是超过枕头的，也就是我们的肩膀也是躺在枕头上的。这种情况之下哈，颈椎也是受到压迫的，也是非常不合适的。除了躺在枕头上的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哈，就是枕头我们枕的时候只睡一半，然后呢我们的颈椎你用手伸到脖子底下，会发现颈椎是悬空着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颈椎虽然是它躺平了，但依然是受到了一个前倾的力，也是不太适宜的。最后一种情况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爱采用这样的睡眠方式，就是趴着睡哈，俯卧的姿势去睡觉。这种姿势呢，会让我们的颈椎过度后伸，也是非常不适合的。如果上述我说到这四种情况，您有，而且也会有的时候颈椎觉得不太舒服，那妥妥的，您的枕头绝对不无辜。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好好的去说一说枕头和颈椎病之间的关系，以及到底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和挑选枕头。
啊，我们说颈椎病啊，其实就是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之后引发的，像头晕、颈痛、颈肩，还有肩痛、上肢疼痛、四肢麻木等一系列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引起肢体的疼痛、无力、感觉异常、行走不稳，或者大小便功能失禁，这是比较严重的啊。还有像在轻微外力的作用之下，容易发生瘫痪，甚至危及生命。颈椎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跟我们现如今的生活习惯呀，或者是说这个工作习惯也是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年龄也在逐步的变小，也就是它的年龄跨度现在是比较大的，小到像十多岁、20岁左右的小年轻，往上呢可以到70-80岁的这个老人，都有可能会遭受到颈椎病的侵扰。常见的颈椎病病因，除了年龄增加、颈椎老化这些不可抗拒的因素之外，还包括像背部压力过重、剧烈运动造成颈椎伤害，像外伤、先天性疾病、炎症等等，这些都有可能。而究其原因啊，医生从临床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的颈椎病患者都会因为维持一个不正确的动作时间太长而引起。具体来说哈，什么叫维持一个不正确的动作时间太长呢？就比如说工作族，我们长期埋头伏案工作，或者呢喜欢看电脑玩手机的朋友，玩手机看电脑长时间的保持着同一个不正确的姿势。您有没有过靠在床头然后脖子窝着那样看手机呢？另外还有像长时间躺着看书、看电视，睡姿不正确都有可能会导致。当然还有一个我们今天聊到的主题，最也比较重要哈，就是枕头没有用对了。

那究竟我们说这个枕头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起到好的辅助作用，让我们的躯体更加的舒适，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更加的放松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好好的唠一唠这个话题。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于颈椎对于枕头的这个需求。枕头如果说用不好的话，也会影响我们的颈椎。枕头啊，不只是枕头，更要枕颈椎。不知道这个观念大家了解不了解哈？很多朋友可能都认为这个枕头啊，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脑袋垫高一点，但是其实枕头更重要的是枕颈椎，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有一个支撑的作用。这是因为啊，我们在平卧的时候啊，就是平躺着的时候，颈椎和头还有躯干成一条线的情况之下，整个脊柱啊，它是有一个生理曲度的，也就是在我们脖子这儿哈，它是有一个弧度，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脊椎也是有一个弧度的。枕头呢，只有在颈部，在脖子的这个地方有一定支撑的时候，才能够维持好我们这个颈椎向前有一点点突出这样的一个生理弧度。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把头枕住了，然后让我们的颈椎是悬空着的话，久而久之，颈椎的生理曲度就会消失，甚至本来应该是向前凸，还会反向弯曲向后凸，从而就会诱发颈椎病了。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问了，说医生，那我睡觉的时候不光枕头哈，我把这个脑袋还有颈椎都垫到了，还把这个肩膀也震起来了，那这个姿势对不对呀？那也不对哈，这震多了，这种造型啊会使头颈长时间处于一种过度拉伸的状态，从而呢导致颈椎受压，引发颈椎的疾病。究竟怎么样枕头才是正确的呢？就是要把您的枕头啊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的下面，然后呢让枕头和颈部的曲度是相贴合的，从而呢支撑住颈椎，保持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我们去摸一摸，看看这个颈椎脖子和枕头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和我们生理曲度一样的弧度呢，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颈椎在睡觉的时候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这是平躺着的时候，有些朋友说了，说我喜欢侧着躺哈、啊，侧着躺的时候怎么去枕枕头呢？这个侧着躺的时候啊，枕头同样要位于我们的头和脖子下面，侧卧位枕头的高度哈、啊，约为自己一侧的颈根部到肩膀的肩峰这个位置，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枕头能够很好的填充耳朵到肩膀之间的空隙，维持头颈部呢在侧卧的时候也是位于身体的中轴线上，使得我们的颈部和头部呢保持平直，这样颈椎和脊柱都是会处于放松的状态的。总结来说，就是不管您是平躺还是侧卧，都让我们的头和肩膀颈部有一个充分的和枕头相接触的空间，并且呢最好这个枕头能够对我们的颈椎和肩膀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的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让头颈肩都处于一个放松并且符合我们生理曲度的状态。说完了睡觉的姿势，我们再来说一说枕头的选择。有人会喜欢高一点的枕头，有人会喜欢软一点的枕头哈。关于这个高度和软硬度，其实也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一些健康的影响。大家看古装剧的时候，可能会留意到古人古装剧当中哈，睡的那些枕头基本上都是又硬又高，然后呢脖子都是悬空着的。这对于专业的医生啊，每次看古装剧都会为这些古人们的颈椎捏把汗，因为枕头过高、过低、过硬、过软都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伤害。先来说一说，如果说枕头过高会让身体长时间处于一种低头的状态哈，虽然是平躺了，但是相对于身体的位置，头还是低着的状态，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颈椎生理曲度变直，甚至出现颈椎反弓，导致落枕等等这样的情况。说白了啊，就是我们枕着一个高枕头，就相当于你埋着脑壳，就是低着头玩手机玩了一晚上，想想长此以往会对我们的颈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然后就是如果您的枕头比较低的话，低的话就会让我们的颈椎得不到支撑，而压迫颈神经和颈动脉，从而呢就会容易出现像头晕啊、头疼啊，甚至四肢麻木等等这样的情况。
同时如果时间长的话，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睡觉的影响，比如说可能会导致我们张嘴呼吸、打鼾等等。所以枕头的软硬程度也会影响到颈椎健康，长期呢睡硬枕头会让颈椎不能够放松，而如果说枕头太软的话，支撑力和保护力也是不够的，睡下去之后枕头的高度就下降很多，就会导致它的高度不够，也会加重我们颈椎的负担。所以您看选枕头啊也是有非常多的诀窍和窍门还有门道的哈，具体什么样的一些门道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有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成年人找到合适的枕头，第一个就是平卧位枕头受压后的高度，这个高度呢以我们自己的一拳为宜，也就是平躺的时候呢，你的眼睛啊你平视前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能够正视我们的正上方的，这种时候呢就是高度比较合适，颈椎呢不过深也不反弓。另外就是侧卧位枕头受压之后的高度哈，我们也需要去关注一下，通常呢这个高度会在8到15厘米之间，因为每个人的体型原因不同还有个体差异，一般呢是自己一侧肩宽的高度就差不多了。而至于枕头的软硬程度哈，这个确实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呢总体的原则是我们要挑选这个回弹力比较好的、软硬适中的、有支撑性的枕头。还有就是啊，我们说现在枕头也在搞一些睡眠营销啊，睡眠的产品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枕头都有，其实不建议大家选一些奇形异枕哈，就是保持我们的原则，让头颈肩啊都能够比较舒适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去追求所谓的潮流。当然了，除此之外市面上现在卖的枕头也是各种各样哈，什么乳胶枕、羽绒枕、记忆棉枕等等等等哈。那关于枕头的材质怎么样去选择，我们也再放松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来为您详细介绍。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孩子发烧需要立即去医院吗？幼儿或儿童出现高热，伴有轻微呼吸道症状，没有其他全身表现，建议居家观察，对症用药。婴儿，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婴儿，出现发热症状，建议及时就医。孩子持续高热超过3天，或者咳嗽厉害，甚至影响生活作息的，需要去医院。孩子退烧后仍然精神状态差，或出现呕吐、腹泻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
0: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关于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继续我们的民医热线番外篇哈。刚才提到了，现在市面上的枕头也是五花八门，各种材质都有啊。那究竟什么样的材质枕头好啊，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您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择。比如说现在最常炒的概念就是乳胶枕头。乳胶枕头呢，它是具有抗菌抗螨虫这样的特性的，对于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哈，会比较友好，能够提供较好的一个支撑力和舒适的这种软硬度。但是呢，乳胶枕头有一个缺点，就是使用一段之后，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哈，它会容易发黄掉渣，清洗呢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另外现在哈，乳胶枕头质量参差不齐啊，这个号称100%乳胶或者90%的乳胶，但是呢，究竟它的含量是多少？是不是真的是天然的乳胶？

还需要大家去擦亮眼睛购买选择。羽绒枕头现在也挺多哈，但是羽绒枕头相对来说是比较柔软的，舒适度比较高，但是呢相较于其他的材质，像动物的羽毛，可能会让一些容易过敏的朋友们产生过敏的情况哈，这个是品质而定。另外呢，就是羽绒枕头相对哈，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刺刺啦啦的声音。如果说您对这个睡眠要求比较高啊，有一点噪声都睡不着的话，可能就不太适合去选择羽绒枕头了。还有呢，就是记忆棉枕头。记忆棉枕头号称哈，可以根据我们每一个人头部和颈椎的形状提供个性化的支撑，对于减轻颈部和肩部的压力效果比较好。这个是它的优点，但是呢，它也有缺点，就是不够柔软，因为它需要塑形，根据我们的身体形状，然后再去提供支撑力，所以它并不是非常的柔软，而且透气性相对比较差，清洗呢也不是很方便，而且是需要避免水分的浸泡的哈，相对打理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聚酯纤维的枕头哈，它的优点就是价格便宜了，但是呢，对于头颈的支撑性是比较差的，也不是太耐用，所以现在很少的人去选择聚酯纤维的枕头哈。还有一种很常见的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荞麦枕头了，荞麦皮枕头哈，它是用荞麦壳充当的填充物，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湿吸性，可以调节温度和湿度。另外呢，就是荞麦壳本身它也有一定的硬度哈，能够提供很好的支撑力，这都是它的优点，透气支撑力也够，但是缺点可能就是不太方便清洗，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哈，我们说荞麦壳还得出来去晾一晾晒一晒，不是直接放到洗衣机里去清洗这么简单的啊，照顾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麻烦，但是老祖宗留下的传统优选，这个叫什么严选好物，还是很不错的。介绍了各种材质的枕头哈，其实大家呢要根据自己颈椎和睡眠情况去选择适合的、舒适度高的来进行购买。关键就是哈，这个枕头睡了能不能让我们的颈椎得到充分的放松？如果睡完了第二天觉得脖子还是不舒服，那可能就是这个枕头并不适合我们了。除此之外哈，除了我们晚上长时间睡眠用到枕头，而且睡觉的时候对颈椎的要求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哈。像有的时候朋友会说了，说中午有的时候也偶尔休息一下哈，比如在单位、在学校在沙发上缩着躺一躺，或者趴桌子上，有的时候醒了也会觉得脖子非常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之下哈，又困得不行，怎么去保护我们的颈椎呢？其实专业的医生说，从保护颈椎的角度和颈椎的生理驱动来说哈，是不建议趴着睡的。但如果说实在没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垫一个垫子缓解一下。如果是侧卧在沙发上哈，也提示您头部是需要去垫着枕头的，而且呢，这个枕头的高度哈，也一定是要以一侧肩的高度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颈椎和局部的肌肉是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

所以你看啊，这个事实证明躺平也是有讲究的哈，光照有讲究，床板床垫有讲究，枕头也有讲究。所以我们说哈，开句玩笑话，就是躺平这件事从来都不简单。如果说您本身也是一位颈椎不太舒服的朋友，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当中，可以去自测一下，看看家里的枕头究竟对我们的颈椎肩部有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作用。如果说没有的话，及时更换，我们去调整一下，看看换一个枕头，换一种睡眠的方式，是不是颈椎的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但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已经非常难受的症状了，我们还是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找医生啊，好好的去进行一下矫治，从根本上改变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才能够去从根源改变对我们颈椎的一些伤害。而在医院的颈椎科哈，一般像这个骨科还有肌肉骨骼康复等等哈，

这样子的一些方式，通过物理手段，还有传统的康复治疗，还有按摩等等，都会对我们的颈椎起到一个很好的矫治作用。工作有工作的方式，生活有生活的方式，同样睡眠也有睡眠的方式。掌握了好的睡眠方式和姿势，优选适合自己的枕头，对我们的颈椎有保护的枕头，有放松作用的枕头，才能够真正的高枕无忧。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明日线番外篇跟大家带来的枕头对于我们颈椎的影响，希望大家都能够睡得轻松，生活轻松，工作轻松，下期再见。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Hello， 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8.5、FM 90.3，邢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番外篇。各位下午好，我是静一。收听。

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大家选择传统的收音机方式，找到调频 88.5 或者 90.3 来在线收听，或者呢，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来找到邢台综合广播，也可以实现手机的网络在线收听节目。白发常常被看作是衰老的标志，但是呢，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年纪轻轻就已经长出了白头发了。中医认为呢，肾藏精，其华在发，肝藏血，发为血之余，精血不足，黑发不生。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肾、肝、脾等脏腑功能的强弱，决定了我们的头发是否是乌黑光亮的。但是呢，现在高强度的工作和生活，总是让我们有的时候在梳头的时候发现，哎，好像这儿长了一根白发，那儿又长了一根白发，长头发、长白发的年纪也在逐渐的变小。今天我们的明日热线番外篇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长白发的那些事儿。其实呢，这个白头发哈，如果说还没有到该大范围长白头发的年纪，不同的头上的位置长出了白头发，其实是在代表着我们身体向你发出不同的一些信号，各有各的调理要点，今天就来跟大家好好梳理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国际部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张先慧主任，以及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段小涵医生，关于这个不同的位置长白发究竟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提示，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其实呢，从传统的医学角度来看，头发呢，如果说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是和我们的个人脏腑功能失调有关系的。而不同位置出现白发呢，是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调理的。最常见的出现白发的位置一般在哪儿呢？大家也不妨可以说说，如果说您已经开始出现了白发，您这个白发一般是出现在什么样的位置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互动一下，在微信的订阅号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从前往后说哈，首先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前额出现了白发，就是在脑门前面这块出现了白发的话，很有可能是在反映我们的脾出现了脾虚的情况。前额呢是足阳明胃经遁形所过之处啊，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前额的白发哈，主要是和这个脾胃功能有关的。如果出现了脾胃的虚弱，就有可能在我们的脑门前面出现像这个白发的情况。除此之外，您还可能会在面部方面出现像面色萎黄呀、神疲倦怠、食欲不振等等这样的相关症状。这些症状啊，都是相伴相生的。如果说您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白发，反而是在前额这个地方先出现了，我们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脾虚所导致的。如果说是的话哈，建议您日常可以有这些方面的注意事项，比如说避免暴饮暴食，不要让我们的脾胃出现这个大量或者是说一下子压力过大的情况，尽量是定时定量来食用我们的餐食。还有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尽量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同样也是减少我们脾胃的压力。而脾胃虚寒的人群，平时呢还可以多煲一些，比如说像各种各样的粥，像姜丝粥啊，还有这个蔬菜粥啊等等哈，早晚饭的时候趁热喝上一到两碗，是可以达到一个温胃散寒的作用的。其实现代人总是，或者说好多疾病都和我们的脾胃有关系。我也是发现养脾胃真的非常重要，脾胃又和身体各处的一些症状啊，都是有着相关联的情况的。这是前额白发可能在提示您出现了脾虚的症状。再往后走一点儿，如果说您在头顶或者是后脑勺先出现了白发的情况，可能提示您出现了肾亏的情况。头顶呢是任督还有这个两个行经所在哈，督脉和任脉的行经所在。任督二脉呢与肾脏的代谢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您头顶先长出了白发，多数呢可能是肾气不足所导致的。
而后脑勺呢则是

任脉所经过之处，这个也是和肾气亏虚有关系的。所以呢，建议如果说您是后脑勺和头顶先出了白发，并且呢经过中医辨证发现确实是有肾亏的情况，可以通过食疗进行调理，比如说多食用一些动物的肾脏、羊肉、虾、核桃仁、黑豆等等哈。男性可以多食用一些刚才说到的这些，而女性呢可以多食用一些像干贝呀、鲈鱼呀、栗子呀等等这样的食物来去补充我们的肾气。除了食物之外哈，其实还可以通过一些按摩的手法来去补肾气。每天呢可以坚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腹按压百会穴60次。百会穴呢是位于头顶的正中这个位置，用大拇指按住耳尖，然后呢两个食指交接处头顶中心的凹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百会穴了。每天呢可以坚持用食指和中指指腹按压百会穴60次，日积月累也是可以对肾气的补充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的。除此之外，像两鬓的白发提示着什么呢？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大家去讲解一下，不同位置的白发都提示着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

0: 让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6: 民热线温馨提示：
4: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我们的番外篇继续来关注有关于长白发的一些事儿哈。长白头发呢，在一些年轻人头上现在也有见到过，但是呢，不同位置的白发可能在提示着我们身体出现了不同的一些需求。刚才我们提到了，在前额以及头顶和后脑勺长发，分别呢提示着可能出现了脾虚或者肾亏的情况。如果说在两鬓出现了白发，则要提示看看我们的肝是不是出现了不太舒服的情况。两鬓也就是耳旁的位置啊，是属于足少阳胆经，这个呢与肝胆互为表里。两鬓生白发与肝胆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肝郁结的人，除了两鬓斑白，还有可能会伴有一些像急躁易怒、口苦、口干，还有失眠多梦等等这样的症状。如果说您是两鬓这个地方啊，在不该出现白发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提示您可能肝出现了一些不太顺畅的情况。建议大家呢，可以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就寝，达到一个藏肝血的目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够避免早生华发。其实我们说毛发是皮肤的附属器，之所以呈现黑色呢，就是因为其中有黑色素的颗粒，黑色素颗粒越多，密度越大，那我们的头发就会越黑，反而呢颜色就会越浅了。长出白发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老化嘛，随着年龄增长，毛囊的色素细胞老化，清除制造黑色素过程中产生的自由基能力降低，那长出的毛发就是白色的了。不过一般啊，亚洲人大约呢在40岁之后开始出现白发，而到了50岁左右呢，有50%的人就都会有白头发长出来了。但如果说您是在25岁以前就出现了白发，就可以称为少白头。有的时候呢，少白头的发生啊和家族遗传是有相关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导致我们年纪轻轻的头发就变白了，这个是需要得到重视的。比如说疾病因素哈，这是第一个，就是像甲状腺功能异常，还有恶性贫血，

脑垂体功能受损以及一些自身免疫疾病，还有白癜风、早衰综合征等等，会让我们的头发变白。除此之外，像微量元素缺乏，低钙、低铁、维生素 B12 以及维生素 D 的水平降低，也有可能会让头发的颜色变浅。除此之外呢，还有精神因素，比如说精神压力增大，这个哈，除了让我们可能会出现脱发的情况，也有可能会出现头发变白的情况。因为压力是可以刺激交感神经，使大量的毛发色素干细胞被激活，最后呢就耗尽了。不过呢，这种情况就是当我们的压力消除之后，精神状态处于比较松弛健康的状态之后，有一些灰白色的头发还是可以恢复到原来的颜色的。当然了，不管是年龄因素还是什么样的因素，我们都是希望这个白发能来得更晚一些。有一些医学证据显示，保持身心愉悦，还有均衡膳食，加强锻炼，控制体重，避免吸烟，都是可以延缓白发的发生的。除了对症调理白发，那普通人呢，我们也可以平常常梳头发，勤按摩啊，用这样的方式来去保健我们的毛囊，让白发晚一些来。具体的方式哈，您看可以用十个手指头的指肚，用中等稍强的力度，我们自己哈，把十个手指头指肚插到头发里进行梳理，可以从前往后梳。然后呢，还可以用食指指肚均匀的揉搓整个头发的发根，同样也是从前往后，从左往右，全部都要揉搓到。最后呢，还可以挤压头皮，用适当的力量对头皮进行按摩，也能够呢起到一个畅通经脉、调理气血，还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但是有的时候啊，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头上不免会出现那么一根两根的白头发，有人看到了哈，就心生痒痒，想要把它拔掉。但是老话不是也有一句，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虽然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但是呢相关的医生专家也建议大家不要强行把白发拔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哈，首先，如果说您把这个白发给它强行拔出之后，再长出来的头发一般还会是白色的。虽然呢不会出现像拔一根长十根这样的现象，但是呢，如果说反复的拔出，尤其我们拔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还会带着毛囊，很容易引发毛囊炎，甚至呢破坏这个毛囊。有可能哈是白发长不出了，有可能这个毛囊连头发都长不出来了哈。所以呢，如果说您这个白发已经受到了困扰的话，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不会引起头皮过敏的染发剂，可能是目前最有效、安全的遮盖白发的方法。除此之外，当我们还年轻的时候，不妨就可以试用一下刚才所教给大家的十指指肚的按摩手法，让我们的头皮的血液循环增加，也能够起到一个让白发缓慢来到我们身边的效果的。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

0: 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我们今天的番外篇呢，讲到的是白发的那些事儿哈。刚才也说到了，目前呢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安全的遮白发的方式就是染发了，但是呢染发也不宜过于频繁，有以下这几个方向哈，可以降低，尽量降低吧染发带来的一些伤害。专家们给出的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染发的前一天不要洗头，因为头皮分泌的油脂啊，它是很好的可以保护头皮的。这些油脂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有害物质通过头皮渗入到体内，所以呢染发前一天最好不要洗头发，也不要用护发素哈，否则这个护发素会影响着色效果。另外就是染发前一周也不要焗油。在涂抹染发剂之前啊，可以在发际，就是发际线周围抹上一些乳液或者是凡士林油膏啊，有一些理发店是这样做的哈。如果没有这样做，我们也可以提示或者自行去这样做一下。这样子的话，万一皮肤上沾上了药水，也是比较好清洗的。染发之前呢，还可以提醒美发师尽量将这个染发剂涂抹在离发根一厘米左右的地方，避免这个染发剂哈直接接触到我们的头皮，尽量避免吧。另外就是不要混用染发剂，最好不要将不同品牌的染发剂混合使用，以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化学反应，生成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还有就是染发的频次千万不要太高，不要频繁染发，最好两次间隔至少要在3个月以上。而中老年朋友呢，一年的染发最好不要超过2次。其实有一些上岁数的朋友啊，就是为了遮白发嘛，会发现染完之后不久这个发根就变白了。那这个时候啊，建议不要全染，只染新长出来的白发的部位就可以了。因为如果说重新全头染的话，会再次伤害已经染色的发梢。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局部有白发的朋友，其实您把变白的地方染一下，染成和其他地方的头发颜色差不多就可以了。染完头发之后呢，也有一些方式方法，比如说就是多清洗。为了避免这个染发剂长时间残留在头皮上，染完头发之后啊，尽量勤快洗头。洗的时候啊，避免抓破头皮，不要用指甲去抓，可以用指肚去揉一揉。如果说抓破了头皮哈，有可能这个化学物质也会顺着我们的伤口进入到体内。专家建议啊，现在市面上很多人宣称我们都是纯天然的产品，不含任何化学物质。怎么说呢？专家建议选用一些浅色或者褪色快的染发剂，这些染发剂呢，其中对苯二胺的含量会相对较少一些。还有就是年轻人啊，要少染那些比较鲜艳的颜色。那多数中老年人呢，选择将白发染成黑色，因此呢，也应该要遵循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由于目前呢，纯天然的染发剂很难染成黑色哈，所以建议大家也不要轻信所谓的宣传，我这就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伤害，基本上不太可能。当然啦，在选用一些染发剂产品的时候，相对大品牌、正规厂家、正规的美发店所去售出的，相对它的质量和安全性都更有把握和保障。另外就是对于有资质的美发师，他们在涂抹这个染发剂的时候也会更加的专业，更加细致的去关注到我们的头皮健康，所以选对产品和美发师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提示哈，根据国际权威科学杂志材料当中报道，染发剂呢含有有害物质嘛，它作为染料固定剂可以让颜色更加稳定。这个材质哈，它呢和烟草、烟雾或者空气当中的废气是会反应的，有可能会形成化学物亚硝胺。所以哈，在这提示大家，如果说今天天气不太好，有雾霾天气的话，千万尽量不要染发，因为产生有害物质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是很多人喜欢的哈。如果说在年轻的或者是不该出现白发的时候出现了白发，我们可以去感受或者是找医生去看一看到底是身体什么样的部位出现了问题。另外呢，就是染发的过程当中也有诸多的注意事项，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到，我们健康染发啊，才能够美丽人生。好，今天关于白发的那些事儿，我们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名医热线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钟到5点30分。非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名医热线番外篇，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出口。就算这条路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6: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每一周都会有一个学校走进我们的节目，而本周的话是三一庙小学，而今天也是周三，同时也是开学的第二天，我们也是邀请到的是老师和家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环节。而今天的话，我们的圆桌派呢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就是到底期待开学还是期待放假，尤其呢就是在两个不同的阶段，孩子的表现又会有怎样的不同，而家长的烦恼又会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直接呢拨打电话啊，来跟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呢共同交流。直播间的热线呢是213-0233、213-0244、213-0255。同时呢，你也可以文字互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直接文字留言，或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是的，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呢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点赞关注，也可以直接留言互动。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周三成长圆桌派。
2: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

0: 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1: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0: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0: 天的话，我们也迎来了三一庙小学的成长圆桌派的时间。那我们接下来的话，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首先，第一位的话就是来自于我们三一庙小学政教处副主任张秋硕张老师，欢迎我们的张老师。好，请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三一庙小学的老师张秋硕。
0: 张老师的话，今天是代表学校哈，要来给我们分享哈，就是我们家长的一些苦恼，包括孩子开学之后的状态。好，我们接下来的话，有请到的是我们的三位家长，来，我们依次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好，首先我们的第一位的话是易博妈妈，来，有请。
2: 对，主持人好，我是三一庙小学赵一博妈妈。
0: 好好，欢迎您。好，还有一位的话是我们的一位爸爸啊，来，有请您给我们打个招呼。
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清月同学的爸爸。
0: 好，欢迎清月爸爸。好，来，我们还有一位家长，有请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学施雨哲妈妈。
0: 啊，雨哲妈妈，
4: 对。
0: 好，今天的话，你看，我们又非常的高兴，请到了我们三一庙小学的三位家长。那当然，跟老师的话，我们一块来探讨。首先呢，就是今天是开学第二天，我们想问一下，先问一下我们张老师哈，就是相当于我们为了开学，应该说老师们都做着前期的准备工作。
4: 是的，
0: 那昨天开学了啊，正式开学，应该相对来说，今天是不是大家会放轻松一点点？
1: 还好，因为我们在开学前呢，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
0: 嗯，
1: 从各方面都做好了准备，来迎接孩子们的到来。
0: 嗯，那孩子们开学第一天的话，走进校园就是重回校园，您在看到孩子们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
1: 因为也是一个假期没有看见孩子们，然后看见他们呢，就感觉哎呀，这个长高了，这个长了点肉，还是感觉很亲切的，因为从小看到大还比较亲切，
0: 对，
1: 也是从内心比较开心，
0: 是，这是新的学期开始了，可以
1: 对，
0: 说新的学年开始了
1: 对，
0: 啊，因为又升了一个年级，
1: 是，
0: 老师看到的话非常亲切，相信孩子们看到老师的话也特别的激动啊。
1: 是。
0: 那我们先问问家长吧，家长，首先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家长是期待开学还是期待放假的？来说一
2: 我
0: 说，
2: 先来吧。
0: 好，一博妈妈来说一说，孩子的话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就是他是那种紧张，说哎呀，我的作业没完成呢，还是说是妈妈到底什么时候开学，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他是又紧张又兴奋，我是想着让他赶紧开学。然后在开学头一天晚上，刚才跟张老师也讨这个问题了，一直熬夜到12点，激动的睡不着。
0: 因为开学 而
2: 对，
0: 激动的睡不着。
2: 对。
0: 那请问，就是孩子激动的点是什么？就是可以终于见到了同学，见到老师，还是终于我可以回到学校了？
2: 应该是愿意见到同学和老师吧，有同学能共同跟他聊天，可能在家里跟父母聊天的话题上，跟同学和老师还不一样，
0: 我明白易博妈妈的这个言外之意。言外之意呢，是孩子啊见家长啊已经烦得不得了了。就是什么时候开学啊？妈妈，你知道我天天见到你有多烦吗？每天睁开眼就是你，然后你就管我。
2: 对对对，天天杠。
0: 好，问一下清月妈妈呢？孩子是一个开学前是一个什么状态？
3: 总体来说，孩子还是也盼望着开学，但是呢，也流露出了一些，哎呀，总感觉就是我的假期，一点一点马上就要没了，我就要步入学校了，我感觉可能玩啊，或者是其他的，还没有玩够，也有一些小失落吧，
0: 对，你看这个我们也能理解，就是孩子们在放假之前，像张老师，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在您即将要放暑假的头一天，就是开心的告诉孩子们，孩子们，今天是我们这个学年的最后
2: 最后
0: 一
2: 节
0: 节课，
2: 课，
0: 明天就要放假，孩子们也是欢呼雀跃的，
2: 是
0: 对，
2: 的。
0: 然后到了开学，你看这一下子就两种。好像看似是相同的状态，
2: 对，
0: 又是不一样的感觉啊！问一下雨哲妈妈啊，您的孩子什么样的表现？
4: 他担心他早晨起不来，还是没有太做好准备。
0: 啊，担心早上起不来，那就是肯定
4: 对，
0: 假期的时候天天睡懒觉了。
4: 对，就是作息不是很规律。但是我是希望他赶快开学的。
0: 就是作为家长来说的话，终于可以有人管孩子了。
4: 对，
0: 或者说有一个理由让他可以早起，
2: 是，
3: 对，
0: 你看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我们也曾经是孩子，我们也曾经就是放暑，期待着假期，同时也期待着开学。就是我们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作为小学生来说的话，他们的心理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成长。您觉得这种期待放假的这种心情更大一点，还是期待着开学的这种心情更大一点呢？
1: 肯定。

0: 就是期待放假的心情更大一点。
1: 啊，那所以说，我觉得开学第一课是不是一定会问到孩子们说，哎，你们今年暑假都玩了点什么呀？有什么样的这个印象啊？是不是要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对，开学第一课，各班都会制定非常好的一个主题班会，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收心，然后讲一讲，先讲一讲你暑假的所见所闻，有没有你特别印象深刻的、感兴趣的、开心的啊？然后来畅所欲言说一说。
1: 哎，那就直接问一下张老师，那您的这个班会当中，孩子们都分享点什么呀？
0: 很多孩子给我反映的是，我妈妈就是挺忙的，我爸爸挺忙的，然后我自己在爷爷奶奶家，就是还是感觉很放松。
1: 你看这个问题的话，也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实际上，在暑假之前，我们就应该探讨，就是如何规划孩子的假期，因为我们知道暑假是非常长的。实际上，我们也知道父母都比较忙。啊，因为孩子们放暑假，父母放不了暑假，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在开学之前，是不是老师们也会跟孩子们去沟通哈？那通过这个回来之后的话，听孩子们的分享，那孩子们更多的有是跟您分享什么？就是出去玩，或者是自己在家，他们的这个相当于暑假的自己的这个过的这个满意度，大概是多少
0: 大部分孩子还是很满意的，因为放暑假的家长不多。然后在他们在孩子低年级段的时候呢，孩子给你反馈的都是啊，我爸爸妈妈带我去哪玩了，我挺开心的。但是到了中高年级，很多孩子是觉得啊，我有自己的时间，我有自己的空间了，我就是我想我自己可以掌控我自己，我想干什么哈，我有这样的计划，就是不用让父母每天盯着我，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或是怎样，他们就会觉得挺放松的。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想法。
0: 对。
1: 对于像张老师您刚才说的，像高年级的孩子，他可能需要的是有自己独立的空间了。
2: 对。
1: 那我们就问问家长们啊，就是您觉得这个暑假如果让您来判断一下的话，您觉得孩子的满意度或者您自己的满意度有多少？你觉得这个暑假的话，你看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您觉得孩子在这个暑假当中过得怎么样啊？
3: 施宇哲他跟我说他很满意，因为就是我平时要上班嘛，然后下班基本5点多了，然后这个时间段我不在家的时间段，他说他非常自由。然后我说我要不要请假陪一段时间你？他说不用妈妈，你去上班吧，我在家我自己非常自由，就是睡到自然醒。
1: 他会在家选择什么呢？除了睡懒觉之外的话，会选择做什么？您会关注吗？
3: 哦，我会，然后基本就是睡到自然醒，然后，
1: 三遍睡到自然醒。
3: 看电视是每天规定40分钟，然后1分也不能少，肯定要看，看完以后就自己看会儿书，然后学习也是他自己会安排一下学习，然后再找小朋友楼下玩。
1: 你看，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活动轨迹。
3: 对，然后我说我陪你出去玩，
1: 啊，那不行，那不
3: 他
1: 行。
3: 就不太愿意。
1: 对，你看，好像是低年级的孩子，或者是高年级的孩子，如果你出门儿，他不得已必须得有爸妈的陪伴，我觉得孩子们是特别兴奋的。但是能不让爸妈陪，他们肯定不愿意，是吧？
3: 对。
1: 啊，好，那我们问问另外两位家长呢，您觉得这个暑期的话，您过得满意吗？或者您觉得孩子过得满意吗？
2: 整体来说，孩子应该是过得挺满意的。
1: 您是属于放任不管的吗？作为爸爸来说，
2: 也不是，总体来说，孩子相对自由一些吧。
1: 啊，
2: 你就像刚才宇哲妈妈说的，是吧？睡到自然醒，
1: 哎呦呵，清月应该是一个女孩吧？
2: 对，是一个女
1: 啊啊，
2: 孩，
1: 对，那女孩跟男孩也不一样。就我们想了解，那女孩的话，她的暑期您当时是怎么给她规划的呢？或者她自己是怎么规划的？
2: 刚放暑假之前。其实规划的挺好，是吧？暑期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等真正到了暑期以后呢，可能家长也是工作比较忙，然
1: 你
2: 后主
1: 看，
2: 要还是
1: 家
2: 看，
1: 长也在找理由。
2: 然后主要呢还是也主要是看孩子自己，把自己就是学业上落下的，然后补一补。再有就是呢，我感觉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慢慢就喜欢有自己独处的空间、时间。然后呢，喜欢跟自己的小伙伴、朋友，然后聊聊天啊，俩人关起门来，拍一拍小视频呀，对，
1: 女孩可能就爱美，拍拍照片，拍拍视频，
2: 对，然后呢，和自己的朋友呢去逛逛街，去逛逛街，说也是，就是说， 用需不需需不需要陪着你啊？
1: 嗯
2: 啊，说自己就可以啊。
1: 哎，说到这儿的话，你看我也想到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我们的家长哈，就是在假期的时候。

0: 您觉得孩子在几年级，您就可以让他，比方说跟小伙伴们独立去逛街啊，去完成？您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孩子几年级的时候？
1: 一般5年级，
0: 哦，五年
1: 五年
0: 级，
1: 级差不多，
0: 差不多了。就是如果太小的话，
1: 还
0: 还
1: 是
0: 是比较担心的哈。
1: 有点不太放心，
0: 啊，但是你看现在孩子们，他真的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且自己的想法还特别的明显。他
1: 是，
0: 不希望爸爸妈妈参与过多。
2: 对，
0: 啊，我
2: 是，
0: 们问一下一博妈妈呢？
2: 我们这个也是，就去年就刚才说的那个，要不要爸爸妈妈陪着去商场啊，去逛去？之前约着他小同学啊，都是妈妈联系好，孩子在哪儿见面儿。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们俩两个家长吧，就是其中有一个会跟着。到寒假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妈，我和谁谁约好了在哪儿见面儿，我们俩就去附近的商场，我们去转，然后我们几点几点回来，人家就是拿个几十块钱自己就买点自己喜欢的小东西，去那种就是某安某店啊，摸摸这看看那啊，去手机店看看哪些新款手机。人家就喜欢干这个，
0: 就是已经学会了只逛不买。
2: 啊，对，那时候我买不起那手机，那天拿着我手机说："妈妈，我想把你手机再转转，给你卖了。"他们转，因为他们之间估计在谈一些什么东西，咱不懂，但是他们转到那儿不知道那干啥的，然后人家老板估计给他介绍了，他就要拿手机去卖二手机。
0: 天哪！你看张老师，我们不得不说哈，我觉得在可能在学校里不会说涉及到孩子这方面的，好像内心的小秘密，就是孩子可能有这方面，他突然之间长大，他长大就意味着自己想独立，独立的话又没有那个经济能力，怎么办呢？就想方设法的，好像换取另外一种经济能力，这个就挺可怕的。因为你看，我想到两点，第一个的话就是曾经我们说孩子们可能偷偷从家里拿一些东西，然后就去变卖，啊，然后他也不知道这个价值几何，他就是去变卖。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刚才想到了，好多短视频当中就出现了，这个家长配合孩子，然后录一些暑期的这个视频，说我们孩子早上5点就起来，然后开始早读，读2个小时英语，就你看过那个吗？
1: 看过，
0: 就是家长就已经憋不住了，就这种情况，在咱们身边的话，咱们的孩子会有这种情
1: 然
0: 况
1: 后
0: 吗？
1: 主动学习，
3: 像您刚才说的这种还好。就是孩子就拍视频这个事情，目前还是没有听到有学生们讨论这个话题。还
0: 对，
3: 好。
0: 好像那个是更高年级哈，就涉及到初中哈，就说什么孩子早上起来了以后，什么去干农活，什么帮助爷爷奶奶去犁地。
1: 那个是大学里边辅导员去回访，打电话回访。
0: 然后我就觉得家长都憋不住了，就是帮着孩子，然后去欺骗你。虽然他是幽默的一点哈，但是我觉得也是间接的能够感受到，你看从孩子，然后到回到校园，然后又面对老师，实际上他可能也在想象着自己在老师面前要表现得更好，就是哎，我要告诉老师，我实际上这个暑假我有很多的收获啊，我有很多新奇的体验啊，所以说这个开学之后的话，我觉得您跟孩子们交流更多的是哪方面啊？
3: 更多的就是我在不断的给大家讲，我们现在是一个新学期，一个新学年，一个崭新的学年啊，我们要重新的做好自己，就是不断的在思想上给他们加油，鼓气，让他们觉着啊，不要我们过去可能有同学让我过去不是说最优秀的那一个哈，可能已经给自己贴上了标签儿，到过后他可能还是认为我自己就不是也不是那一个最优秀的那一个，但到了新学期呢，我们就给孩子就是告诉他们，你现在每个人贴上了一个标签儿，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个人都是崭新的开始，我们
0: 对。
3: 重新做自己，你就是最好的那个自己，
0: 嗯，
3: 你就会变成最优秀的那个自己
0: 对，尤其的话，您现在是带6年级，对吗？所以说，你看又是毕业班，可能毕业班又不同于其他的这个年级，就是对于这些孩子来说的话，他们必须要就是应该说是在各方面都会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啊。那您在这儿作为6年级的班主任的话，也跟家长包括跟大家也分享分享，就是6年级的孩子的话，我们接下来应该注意什么呢？
3: 6年级的孩子他就已经马上快要进入青春期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家长和学校都要从心理这方面更关注孩子，他们的心理变化是特别快的。就从刚才几位家长说的，就是不愿意让孩子已经不愿意让家长就是慢慢的跟着他们在一起
0: 对
3: 了，其实这就是孩子心理上的一个变化，他们渴望独立，自我意识在觉醒，但是可能就像他们也没有可能在人生观价值观上也并不是建立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

0: 们学校和家长我们一起来合力在这方面给孩子注入一个好的一个引导的一个观念，就比如在学校吧，我们会利用班会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教育，然后给孩子们讲什么是正向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这个时候然后不断的跟孩子沟通，就是还是要跟他们沟通，让他们愿意给你说，愿意说，先把你当朋友啊。有些家长会反馈啊，孩子回家什么都不跟我说，门一关，
1: 对，
0: 是吧，就是他跟朋友讨论的话题也不愿意提，其实这个时候是因为孩子已经没有把你当做朋友，我们这个时候呢家长其实可以你及时给老师反馈一下，比如说最近孩子情绪有波动啊，是吧，然后老师呢也可以侧面的去了解一下孩子的心理，他可能愿意会告诉老师啊，如果说他也有可能会是我可以老师也可以通过他身边要好的朋友，
1: 对，
0: 然后也可以去了解到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然后这样之后呢家长再撤出你家长的身份，就是要跟孩子站在一起，就是朋友，要学会倾听理解他。
1: 哎呀，这个词儿的话我们也是不止一次提过哈。作为家长的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何尝不希望跟孩子成为朋友呢？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家长我们又很难去真正的走进自己孩子的内心。所以说张老师您看，您一方面也是教育工作者，相信一方面您也是家长，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一会儿的话要继续跟大家来探讨，也就是在这个高年级啊，也是孩子的这个青春期成长当中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包括我们家长的一些困惑。好的各位，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的话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3: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2: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3: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2: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为您直播，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和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而今天是周三，也是我们成长圆桌派的时间。我们非常高兴的是邀请到了三一庙小学政教处副主任张秋硕老师，以及呢我们的三位家长，分别的是易博妈妈、清月爸爸和宇哲妈妈。是的，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四位嘉宾。好，刚刚的话我们确实也聊到了哈，对于高年级的孩子来说，实际上他们已经慢慢的有了自己的独立意识，也有了自己的一些空间，他们希望的是能够就是好像很多的时候要凌驾于父母之上啊，就是不希望父母过多的参与。但是作为老师来说的话，肯定是更直接能够接触到这些孩子。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话就问一问我们的家长哈，就是目前家长可能通过了这一个暑假，又让孩子呢升入到了一个新的年级，家长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烦恼啊？我们哪位家长来说一说？
4: 还是我先来吧。
1: 好嘞。
4: 那个我们孩子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个，就给自己贴上了一个标签，就是他自己不自信。就是有时候他自己有时候在每次的就是测试啥的，感觉自己我觉得他进步了，他老觉得我还不是最好的那一个，我不如不如谁，老是这样说他是好学生，一说人家都是好学生，我说你可以，你跟自己比就行，你自己进步了就可以，但是他不行，他老觉得自己缺那么一点。然后这次我说你六年级了，就是挺关键的一年，你要按自己的方式有一个计划，每天要干啥，回来以后作业应该怎么完成。他还是说我就算努力我也考不了什么什么好的高中，老是这种自暴自弃，这种我就不知道怎么去开导。

0: 这一方面，就这种情况，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1: 他好像打小就有这方面顾虑。
0: 哦，你看这个过程的话，像张老师，我们就不得不说哈，好多孩子的话，在小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也是一个意识不断，就是相当于建立起来。实际上就是孩子是不是，要么就是您夸奖的少，还是孩子自我的话，对于认知上，他可能略微的有那么一些些不自，就是不是很自信，甚至是可能在某一些方面的话，他身边的人太强过于他，让他自己觉得我都不如人。这个你看，我有一些感同身受的，就是什么呀？您想想啊，他身边有没有一些亲戚朋友，
1: 有。
0: 就是叔叔大爷家的孩子啊，姑姑什么舅舅家的孩子，跟他同龄或者跟他差不多。然后别人的孩子就是，哎，一到过年啊，逢年过节啊，是吧？一出现了以后，人家就哪哪都好，人家的家长一说，你看我们孩子什么这儿也好，那儿也好，哎，然后一反观，孩子内心当中可能有了落差。
1: 那可能是我们家老大，就
0: 哦，
1: 是老大的成绩相对来说在一直挺稳定的，在几乎在前列吧。然后
0: 哦，
1: 他有时候关注的时候老觉得我这个不如姐姐，我要弄姐姐，弄了以后姐姐不高兴，好像就是血脉压制那种感觉一样。但是一般我跟他单独聊的时候，我还是比较示弱的。我觉得你看这个妈妈弄不了，你是男子汉，你去怎么怎么着，鼓励其他做。但是他在这个学习方面还是。
0: 你看，这就是多胎子女。你看，他跟独生子女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多胎子女的话，确实本身自己哈，对您说了，他可能就有血脉的这个关系在，啊，如果就是家里老大要是学习特别好，那可能您跟姐姐多沟通一下，
1: 对，
0: 你
1: 那
0: 要
1: 个
0: 做做姐姐的工作，
1: 好，回去尝试着去沟通沟通。
0: 啊，你让姐姐的话，让她用她的方式跟就是你们家这个应该是老二是吧，然后去沟通。可能就会慢慢的有所好转，
1: 是，让他
0: 对，
1: 去鼓励鼓励，是吧？
0: 对，当然也需要一个过程啊。好，来，我们听听清月爸爸啊，女孩呢？女孩的话，我觉得都是爸爸的小棉袄
2: 是，都说是爸爸的小棉袄，
0: 啊。怎么着？
2: 但
0: 您
2: 是，
0: 这棉袄漏风了？
2: 有点漏风。但是随着孩子，他就是年龄慢慢长大了，然后也是步入青春期吧，他可能就是有一些悄悄话，慢慢跟爸爸可能就分享的就少了，慢慢就是愿意去跟自己的闺蜜呀、好朋友啊、妈妈呀，去说一说，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作为家长来说的话，您会就是关注孩子的朋友吗？就是孩子交朋友这块儿，您会特意的关注吗？
2: 其实我是会
0: 嗯。
2: 的，首先呢，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朋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2: 就是他有朋友能互相去倾诉，去鼓励，去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0: 可是您关注了，但是您左右不了啊，因为他已经跟他成为朋友了。
2: 儿。就是在他找朋友的过程中，可能会去关注一些
0: 那找朋友，那您又不是24小时看着他，您怎么知道他会交什么样的朋友呢？你看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我作为家长，我就会有这样的困扰啊。因为我们家孩子，我经常也会跟他说，对吧？我们不是说贬低任何人，没有，我只是说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你要找，哎，这个人他，
2: 志同道合一
0: 哎，
2: 些，
0: 对，跟你真的是可以像小伙伴儿，就是可以向更好的朋友去发展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稍微的去判断，因为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这个朋友他曾经欺负过你，你反过来你要跟他做朋友，我就觉得就是何必呢，是吧？啊，当然这可能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啊。
2: 父母也得去给他去把关，是吧？
0: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去把了这个关，因为他已经成为朋友了。就好像咱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两个人如果说跟谈恋爱一样，我们也没办法去拆散呢，是吧？
2: 是有这
0: 就
2: 个
0: 交
2: 问
0: 朋
2: 题，
0: 友也是一样啊。对，好，这是女孩儿啊。那我们听听雨哲妈妈。
3: 我其实是希望他更多户外，然后像暑假，就是有时候我得强拉着才能出
0: 嗯，
3: 去，就是平时。
0: 是一个宅男。
3: 他说宅吧也不宅，他只喜欢自己找小伙伴在楼下玩儿。然后我说那个去打会儿球，不是户外对眼睛也有好处。然后打会儿球不愿意跟我去，然后骑行就使劲拽着才出去。
0: 哎，你看刚才这个情况也比较特殊哈。你看，这是母亲，然后说的是儿子；这是爸爸，又说的是女儿。这边又是妈妈，又是儿子，就是这个矛盾可能就随着他长大就油然而生了。
2: 对，可能会的。
0: 如果说你看妈妈要是有个女儿的话，那不就更好了吗？这爸爸有个儿。

0: 子是吧？这话哈，这个，我想问一下张老师，就是在我们跟家长去沟通的时候，也会是不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可能就是妈妈，尤其是有儿子的妈妈，可能在管孩子这方面的话，就会更焦虑一点儿。甚至是尤其是在青春期叛逆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孩子不太愿意去跟父母沟通。你像男孩，你要是说跟爸爸沟通可能还好，但是尤其是不愿意跟妈妈沟通，反之也是一样。就是女孩你跟妈妈沟通还行，但是你要跟爸爸沟通可能他就有点排斥。这种情况在咱们年级是不是也应该出现，或者在您所带的这些学生当中
1: 出现？
0: 嗯，
1: 其实孩子像刚才出现这种问题，在我们了解的孩子更多的研究是谁管得多，孩子不想跟谁说。
0: 哦，谁管
1: 谁更严厉，谁管得多，就是他可能会更不愿意去说。如果有一方家长是吧，他可能比较忙是吧，比如说妈妈可能管得多一些，哎，然后孩子可能跟爸爸的亲子关系可能就会更好一点。
0: 真的是这样吗？
2: 是的。我们家就是这种情况，
0: 嗯，
2: 就比如说我限制他吃零食，
0: 嗯，
2: 然后他爸爸就是
0: 放纵他，
2: 他们俩有时候偷偷出去买背着我，然后他跟他爸的关系就特别好，
0: 哦，
2: 但是他爸不管他学习啊，嗯，
0: 那就是那您知道以后会怎么办呢？
2: 我跟他爸也沟通过，然后他爸爸说又不经常买，就是偶尔给孩子买一点，
0: 哦，
2: 就是这种应付。
0: 哦，实际上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偶尔可能作为奖励也还成哈，
2: 啊，
0: 但是的话确实在家庭这个角色扮演上，真的是有一个要严厉，有一个稍微要稍微放松一点哈，确实是这样。
1: 对，
0: 那您看在教育方面的话，我觉得您在跟家长方面沟通，我觉得也是在这方面更多的去疏解他们的一些内心哈。
1: 嗯嗯
0: 嗯，
1: 是一般家长会提出这种困惑啊，就是感觉孩子跟他就快成了敌人一样了，就是那样的。其实这种情况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比较常见，也比较正常。但是像刚才宇哲妈妈说的，就是她想让孩子去运动，
0: 嗯，
1: 是吧？嗯，其实运动我们她也是想叫陪伴孩子，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种陪伴我们要放下这种目的式的陪伴。
0: 哦，
1: 就是我想让他户外对眼睛好，你跟我去吧，我想让你带你去，对你眼睛有好处。啊，
0: 这个时候孩子说：“谁说我眼睛不好了？”
1: 他会有压力的。
3: 对，
0: 嗯，
1: 就是陪伴就是陪伴，我们就是为了沟通我们之间的亲子感情。
0: 哦，
1: 嗯，亲子间的一个感情的一个沟通，
0: 嗯，
1: 而不是为了什么，就是可能孩子就会无形中就会有压力。
0: 你看张老师这点说到了点上，
4: 对对对，
0: 这个的话你看作为父母的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也稍微的要检讨一下。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跟孩子沟通，我们确实是你知道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3: 嗯，对，
0: 然后这个孩子就会说我怎么知道你为了我好，你又不让我干这个又不让我干那个，你还为了我好。
4: 对对对，
0: 这可能就无形之中这种叛逆就加剧了。
1: 对
0: 啊，那你说我们完全顺着孩子也不是对的吧？
1: 嗯，那肯定也不能放纵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把握好度，
0: 啊，
1: 所以要跟孩子沟通，就是沟通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就是啊，我没有任何的目的，就是我是妈妈，你是孩子，对不对？啊，我现在我就想咱们两个出去转一圈吧，是吧？我们陪我出去溜溜弯吧，
0: 嗯，
1: 啊，我们在溜弯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聊一聊呀，父母也可以聊聊自己最近的困惑啊，
0: 嗯，
1: 我工作当中碰见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让孩子谈一谈他的看法。然后呢，
0: 哦，
1: 然后你再问孩子，他孩子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提出他在交友或者是学习或者哪里产生的一些小问题，两个人进行一个交流沟通，这样的话就敞开心扉了，而不是说教式的。
0: 哦，对，就有的时候可能家长也说一说自己事儿，反而的话就能够打开孩子的话匣子。
4: 是是是
0: 啊，实际上就是你看似他是个小孩儿，但是有的时候他认为他自己也是个大人，就是他会用孩子的这种目光去说出他自己的观点。
1: 对
0: 啊，对，但是你看确实我们遇见就是也是不同的这个事情哈，尤其就是自己家的孩子，我们有的时候按捺不住那种情绪。就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三位家长的话在家里您都是属于那种扮演的是比较严厉的那种角色吗？
2: 我是比较严厉的角色，因为他爸爸就是一般周六日才放假回来。
0: 哦，
2: 然后这个作业基本就是我辅导。
0: 嗯，
2: 还有就是不能干的事儿就是我来说。
0: 啊，就是基本上那个坏人的那个角色都是您来扮演。
2: 对，
0: 那就是你看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会不会就好像失去了跟孩子交流的这个平衡点？

0: 有一点吧。
1: 对，我们问一下其他两位家长呢，就是您在家里边的话，就是跟自己的爱人是怎么来分工的呢？
2: 我们家是他爸爸唱黑脸的，严厉一点，严厉起来俩孩子都害怕了，然后不敢吭了。后来爸爸不在家了，妈妈爸凶得不行，然后想干啥干不了。有时候就结合情况吧，然后能给孩子松懈点，松懈点。有好多甜口都是我给的，糖都是我给的，要不就是每次都是你一说跟爸爸出去，要是出去玩，出去有爸爸不去了，就觉得这个压力比较大。
1: 你看，我就在想啊，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真的爸爸妈妈良苦用心呐。
2: 是，
1: 就是哪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有的时候，你要必须扮演这
2: 对
1: 样的一
2: 对
1: 个
2: 对，
1: 坏人，就是加引号的这个坏人的角色
2: 对，
1: 啊。来，我们接下来听这位坏人。
3: 其实，在家庭当中呢，我还是没有那么太坏，
1: 对，因为你可能是女儿的关系吧，我觉得爸爸可能对，就是小棉袄嘛，可能你也严厉不起来的样子哈，
3: 对，其实平时呢，他妈妈可能管得更多一些，我也是就是。生活中，可能就是对他，更关心的多一些吧。你比如说带着出去玩啦，包括也是吃零食啦，什么什么吃大餐啦，一般都是我来张罗，我来带他去做，
1: 您看，我们想问张老师哈，在您跟孩子可能交流或者互换一些小秘密的时候，就是孩子们会跟您提到他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吗？会跟您说到这些吗？
2: 会。
1: 就是他们在谈论的时候是特别有针对性的，真的就是我们家里就是家长管我太严了，然后甚至我觉得我有点怕他，或者是我不太愿意跟他沟通，会这么直截了当的会说出来吗？
2: 不会，但他们也没有特别大的一种情绪，就是啊，我爸爸特别厉害，我妈妈他也没有，只是
1: 也
2: 在
1: 没
2: 跟
1: 有，
2: 你就叙述这件事情，
1: 就是，
2: 啊，家里面我爸爸什么样，我妈妈什么样，他孩子在给我叙述的过程当中，大部分孩子还是比较轻松的，
1: 比较轻松，就是也没有说，好像特别大的这种压
2: 对。
1: 力，因为我觉得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是6年级到应该初一初二这几年，就是他们的这个青春期。然后呢，就是各种问题就扑面而来，就是面对这种问题的话，甚至有的时候家长是措手不及，老师可能也要做好各种各样的准备，
2: 对，
1: 因为咱们小学的话就6年级，你剩下的话到了初中又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又要结交新的朋友，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的话，又会有更多新的问题。所以说，你看6年级也真的是很重要啊，
2: 是，
1: 所以说，我们也听听张老师，然后也就是接下来要面对我们6年级的这些孩子，然后尤其，也是带了，相信你也是带了很多届，就是通过这些教学方面，通过我们在实际的情况当中，哎，你也给我们再总结总结，然后给家长再有一些小建议啊，让我们家长的话，尤其是在这个开学的档口啊，都能够略微的不再那么焦虑。好不好？来，张老师，您给我们再总结总结啊。
2: 行。其实孩子在小学啊，他们总的来说心思还是比较单纯的。他不会像高中的孩子可能更复杂一些，他们总体来说心思比较单纯，他只是开始有这个阶段了。开始出现这个阶段，其实在这个时候吧，我们学校层面就是不断的在给孩子有一些心理疏导啦、谈心谈话啦，是吧？孩子只要出现一点小问题，不管是学习上的，还有就是交际方面的，我们都会去观察。孩子一旦出现问题呢，我们就会及时的会跟家长去沟通。但其实我觉得，如果孩子在家里也会有一些问题的话，其实家长也应该及时跟老师沟通，就是双向合力，就是让我老师给。老师给这个家长沟通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可能是你平时看不到的一面，然后呢，我们老师也希望得到孩子在家里一些信息，是我们在学校所看不到的啊，这样结合起来，然后家校算是合力吧，
1: 对，家校社
2: 家校合力，但是咱们的我觉得不论是家庭还是学校，咱们这个规则一定要是我觉得要是一个共同的一个规则不能发生变化。我们在学校啊，老师给他是这样的一个规则，他可能回家，家长就给他变了。那么对孩子来说，他一定会选择一个倾向于自己的啊，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家校合力，然后共同去发现孩子的问题，然后再及时，我们跟老师商量啊，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呀？沟通，然后再去给孩子做谈话，鼓励他，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孩子就会更好一点，成长
1: 好，
2: 得会更快一些。
1: 是的，我们也感谢啊，感谢张老师给我们的分享，也给我们家长的一些建议。

0: 啊，那今天实际上我们从一开始呢，就是聊到了开学，孩子们呢是更期待放假，但是同时也非常的期待开学啊。但是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实际上又是另外一面啊。我们也期待着放假，让孩子们呢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儿，但是也很期待开学。我们经常说神兽终于
1: 回笼 了。
0: 回笼了，但是家长就是家长，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呢能够关注到孩子每一个特殊阶段。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啊，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家校社啊协同努力的这个共同努力之下的话，让孩子们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也能够更好的度过啊每一个特别的阶段，啊，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还是其他各方面的成长，我们都能够一起来见证啊，一起来陪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的话，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也希望您的话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综合广播。那明天同一时间呢，将会是我们三一庙小学的另外一位名师，哎，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同时的话，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可以来回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实时的参与我们的互动。好，这里是成长 N 次方，我是主持人郭涛，明天我们再见。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 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0: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 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

0: 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1: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

0: 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5: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4: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6: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7: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8: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9: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8: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10: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8: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9: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8: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7: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

0: 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1: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0: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0: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四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六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0: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1: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0: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1: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1: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0: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1: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雪山。
4: 我是世超。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阶段性成果，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杨猛主持并讲话。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奋力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杨猛主持并讲话。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检验检测助力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增效。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9月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要求，系统总结我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对统筹做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省委学习教育第二督导组组长冯绍慧等出席。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全市上下干事氛围更加浓厚，遗留问题加速解决，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制度机制更加完善，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做到理论学习常抓不懈，问题整改清仓见底，制度规矩刚性执行，推动发展渐行见效，切实把学习教育阶段性成果转化为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实际行动，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以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效践行和检验正确政绩观。要对标雄安新区抓实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学习借鉴雄安效率和雄安服务经验做法，围绕主导产业深化产学研融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把要素保障抓具体抓到位。要对标石家庄守好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谋划建立三制度一机制，纵深推进矿山危化品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打非治违，抓实治本攻坚收官，带动全市经济社会各项工作行稳致远。要持续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强化攻坚克难责任担当，健全督责问效闭环机制，坚持交任务交方法带着干，做到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推动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在邢台落地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9月2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 中心组成员崔耀鹏、尚秀伟围绕学习主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举措，其他中心组成员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我市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推动“十五五”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要坚持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深化开发区联动改革，强化科技赋能与人才引育，充分激发绿色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要持续做大做强做热中心城区，统筹县域差异化发展，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要统筹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绿色转型，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转型道路。要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开展市场、政务、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提升工程，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拓展要素集聚发展空间。要坚定不移推进温暖之城建设，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提升城市服务品质和民生保障水平，抓实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底线工作，以安全稳定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4: 9月1号，市政协十五届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陈冲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的是第11次党代会精神。会议审议通过的市政协十五届常委会关于设置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审议通过的市政协十五届委员会副秘书长名单，审议通过的市政协十五届常委会研究室主任、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会议强调，新一届市政协常委要当好全市政协委员的领头雁，聚焦8个着力，示范引领全体委员投身专门协商机构履职实践，要深化专门协商机构为国履职、为民尽责、政协大有可为认识，在把握职能职责上明方向、知本源，要提升政治把握、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合作共事4种能力，在服务大局上强内功、善作为，要培树崇尚学习、奋发进取、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甘于奉献、严于律己6种作风，在强化示范引领上走在前、做表率，要统筹建好上下贯通、协调有力的专委会工作体系，有章可循、规范完善的制度运行体系，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政协机关服务体系，在优化服务管理上提效能、增活力，为推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
3: 9月2号出版的《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守牢绿色转型的刚性底线，6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文章说，深入学习贯彻是第11次党代会、市两会精神，就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守牢绿色转型的刚性底线。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要重点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要全面破解重化围城局面，推进公路交通运输领域新能源全链条替代，不断提升大气治理工作精准度，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实现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统筹水环境治理、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巩固县乡黑臭水体治理成果，推进固体废物与新污染物系统治理取得实效，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要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要巩固国家市级水网先导区建设成果，构建4横5纵、3河连通水网骨干网络，形成西蓄东调、全域均衡。

0: 现代水网总体格局，系统修复七里河、白马河等河湖湿地生态，建设一批幸福河湖、美丽河湖，确保百全全域稳定富有。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推动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提升，加快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之路，阔步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着力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要健全生态治理基础工作体系，要动态完善大气治理工作责任体系，充分发挥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城市灭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作用，建立天空地一体化的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进一步拓展非现场执法场景，完善环境污染问题风险预警、发现处置和应急响应机制，以责任压实推动举措落实，以刚性执法保证治理成效，筑牢绿色转型制度防线。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牢绿色转型的刚性底线，厚植绿色转型基础底色，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邢台。太行叠翠，泉润行香，清风拂面，逐绿而行。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进入全面发力新阶段，为进一步凝聚行业力量，汇聚骑行合力，邢台市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永葆热爱本心，带动文明骑行成为风尚。希望全体骑行爱好者坚守初心，不负韶华，将骑行作为修身健体、怡情山水的生活方式，带动全民健身、文明骑行、绿色出行之风浸润行香大地。二、发挥团队作用，共同推动骑行事业蓬勃发展。各社会团体集体会员、骑行俱乐部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常态化组织休闲骑游、公益骑行、交友联谊等特色活动，带动更多群众热爱骑行、科学骑行。三、厚植实业担当，汇聚产赛联动强大合力。希望各重点企业主动参与赛事共建、冠名宣传、服务保障、骑行联动、资源互促，积极融入以赛促产发展大局，以实干担当赋能全市骑行运动高质量发展。风拂行香山水阔，轮驰逐绿起新篇。愿我们众心同向，众行致远，合力共建自行车之城，为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建设增光添彩。邢台市自行车运动协会，2026年8月。
1: 今年以来，我市深耕县域特色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完善检验检测服务体系，精准对接企业质量提升痛点难点，以专业化检测服务赋能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在南河区宠物食品生产车间各类产品完成加工封装后，即可就近送至本地专业检测机构开展质量核验，高效便捷的本地化检测服务彻底解决了企业以往送检远、周期长、成本高的难题。贺西宠物总经理杨超：
2: 我们的产品呢，检测呢，以前呢都在外地，检测周期还长，大约需要半个月，现在呢家门口就有了专业的检测中心，10天左右就能出结果，产品呢更有了保障，客户的信任度呢大幅提升，企业的订单量啊稳步的增长。
1: 依托专业化平台建设，南河区宠物饲料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搭建起全链条检测服务体系，配齐高端检测设备，实现产品从原料采购到成品出厂的全方位质量把控，筑牢产业质量安全防线。河北省宠物饲料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负责人周耀宅：
3: 我们建成了2000平方米的标准化检测实验室，配备了127台套先进检测仪器，专注宠物饲料、宠物食品的专项检测，通过全流程质量检测服务，助力辖区企业产品检验合格率从91.5提升至98.1，有效提升了南河宠物食品产业整体品质与市场竞争能力。
1: 精准服务的背后

是职能部门的精准施策、精准赋能。南河区聚焦宠物食品、猪桃产业，推行一群一企一策服务模式，一对一跟进企业需求，推动检测资源与产业发展精准匹配。南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

0: 测服务工作站，实现省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检测服务全覆盖。今年以来，全市检验检测机构累计解决企业技术难题272个，助力218家企业实现公益产品创新，带动企业增收近7000万元，持续以硬核质量支撑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9月1号，记者从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获悉，我市市管街道排水防涝设施及排水管网提升改造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这标志着项目建设任务圆满完成，城市排水基础设施提升取得阶段性成果，为进一步完善中心城区排水体系，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主要涉及开源路、守敬路、顺德路、红星街、太行路5条道路排水管网提升改造及道路恢复工程，共改造雨水管网15260米，污水管网7145米，完成路面恢复23.4万平方米。近日，邢台交建集团华盈公交公司正式在支付宝上线新版邢台公交电子乘车卡，进一步升级智慧公交出行服务。现阶段，支付宝新旧两款公交乘车码实行双码并行模式，旧版邢台电子公交卡正常可用，新版乘车码完成全新卡面升级，后续所有公交优惠活动功能迭代更新都将依托新版乘车码落地运行。市民可打开支付宝 APP， 进入出行公交板块，查询全部交通卡，搜索邢台，按指引开通邢台公交电子乘车卡即可使用，或是扫描公交车内张贴的专属二维码，一键授权领卡乘车。
1: 下面播送9月1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3.471，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8微克，新都区3.65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湘都区3.69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市经开区3.75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内丘县3.8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宁晋县5.97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龙窑县5.7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萍乡县5.06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南宫市4.91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南河区4.85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

0: 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敬献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再

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00。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在二十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二十八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十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1: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2: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埃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 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0: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9: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1: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9: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9: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0: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泥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3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2批 DNA 鉴定专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实现营业收入。

0: 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0: 桥，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1: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此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0: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1: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

0: 2万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

0: 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一热线温馨提示。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啊。
3: 哎，你好，您咨询企业职工，医保交多少年可以办理退休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都已经说清楚了，啊，说是30年，然后他是30年。
3: 啊，30年是吗？
2: 啊，然后那个。城镇居民那个医保4年可以抵1年。
3: 那工作人员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2: 解释清楚了。
3: 哎，
2: 谢谢啊。
3: 哎，不客气，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低保人员在门诊拿药的额度用完了，有没有其他优惠政策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我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是消费一千块钱。完好的保100%。
3: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4: 啊。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5: 你好。
3: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居家养老被取消这个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啊，跟我联系了，已经解决了。
3: 哦，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5: 好像是6号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不是本人，是我妹妹的问题。
3: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哎，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残疾人住院报销是否有优惠政策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他在信上他这样跟我说的啊，他就说以后残疾人没有以后跟居民住院都是一样的，没有，他说以后这个可以找残联，残联政策他都弄不清了，因为人家是医保局是吧？
3: 行，
6: 我都清楚了。
3: 哎，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6: 好，谢谢你啊。
3: 啊，不客气，再见。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8: 中国农业银行网迭代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迭代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1: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

0: 全力保障您的办店体验。
1: 这里是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体育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张志斌。张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直播间。首先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体育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希望大家今后一如既往的支持帮助体育工作。
4: 嗯，好，再一次欢迎张局长。今天和张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体育局群众体育科负责人杨明哲，法规产业科负责人严晨一和竞技体育科李江博。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体育事业发展和体育设施的建设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体育局的相关航风建设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张局长，那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啊，我们是通过各项的一些这个赛事活动啊，也通过媒体的各种报道呢，我们都能够看到我们邢台市在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其中呢自行车运动呢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和欢迎。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赛事活动都在举行，那么也围绕着自行车之城的建设，我们的体育赛事也在贡献着我们相关的一些力量。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自行车之城的建设还有我们的赛事的活动的安排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请您给大家整体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张局长。
5: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推进自行车之城建设，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其中在高端赛事方面呢，今年3月在太行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了小车神全国城市分站赛，赛事采用了社会办赛模式，政府零投入，吸引全国20个省份、500个家庭、1500余名人员来行，直接带动了邢台本地消费超100万元。

0: 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今年6月份，我市成功举办了"一带一路"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在邢台站的比赛。此次比赛汇聚了40多个国家近100名外交官、留学生及1000余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参与。赛事获得了央视网、人民日报、新华网等50家主流媒体报道，刊发稿件200篇，全网浏览量超了1000万，大幅度提升了邢台自行车之城的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仍有3项大型赛事即将举办，在今年9月6号将举办不止骑环邢台自行车赛，总规模预计超2000人，其中外地参赛人数超1000人。届时将有全国知名网络主播参赛。在9月19号到20号，将举办中国青少年公路自行车联赛邢台站的比赛，此次规模预计超800人。9月27号将举办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比赛。作为国内自行车赛的顶级赛事，今年是第二次在我们邢台市举办，预计规模超2000人。在全民骑行方面，挑战111畅行山水城全程骑行挑战赛、市自行车联赛、全程骑行线上积分赛等本土3大 IP 赛事，影响力持续扩大，吸引了周边众多城市骑行爱好者参赛，报名渠道开放极满，已成为常态化。今年以来，举办了各类骑行赛事活动超700场，累计参与人数25万人次，吸引观众190万人次，以赛事激活城市活力，撬动餐饮、住宿、零售、文旅等关联消费超了7.5亿元。
1: 好，谢谢张局长给我们分享和介绍的有关于自行车之城建设的相关的一些工作开展情况。当然，我们看到了最后哈，张局长您提到了，以赛事激活城市活力，我们为城市的发展呢，有相关的一些多方的助力。也希望大家在自行车之城的建设之上，如果您还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及时的进行补充和交流。那说到了骑行，有很多朋友呢在关注的是我们骑行的路线还有道路。现在呢，我们在大家在骑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注意到有很多风光秀丽的这样的景区，还有这个山区，我们其实已经是串联成线，已经成了一条很好的这个线路。那么这个骑行的路线和设施的配套的这种建设当中，现在我们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还在进行哪方面的完善？张局长，您也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今年我们持续完善了自行车之城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重点针对太行泉城1号风景栈道、白马河绿道等核心骑行路段开展提升工作，重点排查了长坡、陡坡、急弯等危险路段，推进绿道宣传标语、安全警示标牌的布设与优化，为我市的广大骑行爱好者打造安全舒适的骑行环境。目前，全市建成了骑行绿道50条，总里程超900公里。配套打造骑行小镇、营地、驿站66座，以太行泉城1号风景栈道为骨架，贯穿东西，配合北部白马河绿道、东部牛尾河绿道、南部大沙河绿道，构建起了覆盖山、城、河、泽的多层次骑行路网体系。全程骑行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邢台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地理的条件哈，给我们大家的骑行呢带来这样，就像刚才张局长所提到的山城河泽多层次的骑行路线的体系，也给我们带来很好的这种体验。欢迎大家来参与到骑行的这种运动过程当中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他说呢想向体育局的领导反映一下，紫金公园这边呢有一个乒乓球的场地，这个场地呢附近呢是没有围挡的，所以呢捡球不是特别的方便。另外呢就是场地坑洼不平，也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崴脚。场地附近的绿化带还存在着裸露的土地，雨水冲刷泥土就跑到了乒乓球的案台上，不方便打球。另外呢还有一个建议啊，能够安上路灯和照明的设施，不知道是否可行啊？想请体育局的领导关注一下。好，张局长，这位

0: 提到了一个具体的点位，那这个点位的运行是属于我们体育设施、体育局的这个运行范围吗？它应该是怎么样去来完善他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呢？张局长，您解答一下好吗？
1: 这个，请我们明哲同志负责解释一下。
0: 好，我们请杨科长解答。好，杨科长。
2: 这个体育设施，这个紫金公园这一块儿，是属于我们每年的民生工程里边其中的一部分。今年那个民生工程里边这个健身路径和咱那个围网的维修，已经正在招投标已经完毕，下一步就进行施工，会尽快把这个场地维修好。
0: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各项的设施，还有这个建设的这种场地，这是确实是我们的工作当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您刚才说的提到的，这是民生工程，然后这个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流程，包括这个走招投标的手续，然后进行施工。那这个是今年会进行施工，还是说这个在本年度我们进行前期的这种流程和手续，等到后期施工呢？
2: 下来以后，我得跟信都区、文体局、就场地的这些设施再进行一下沟通。如果说今年他们报过来的话，有这块场地，我们就今年进行维修；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会列入计划，明年进行维修。
0: 好的，好的，好，感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你好，张局长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
3: 你好，张局长。
4: 你
0: 张局长
4: 好。
0: 在听，您有什么问题呢？
3: 我是咱们信都区体育馆附近的一个居民，我反映的问题就是体育馆附近，我想，打一个球类运动，比如说打篮球，然后打羽毛球，附近这个需要跑得很远，我就希望咱们在城市中央街头巷角附近设置一些简单的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之类的。
0: 好。
3: 要如果说想打篮球或者打羽毛球的话，就是说都得去七里河体育公园或者城市体育公园，跑得很远。
0: 好，还有其他问题补充吗？
3: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我给张局长来简述一下，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他是反映的是，他居住在市中心体育馆附近，他呢是有这种打球的这种诉求，但是呢，这个市中心这种场地呢不多，他说呢是大多数都集中在七里河附近，然后呢市区当中是主城区当中，能不能去多建设或者是多开放这样的这个篮球或者是相关的这种运动的场地啊？张局长，这项工作，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安排？能不能给这位朋友去解答一下，看看他的这种诉求怎么样能够得到满足？张局长。
1: 好，感谢这位观众朋友的提问，我来给您解答一下。现在的体育馆可以是这个根据国家的体育总局的相关政策来进行了免低开放收入，免低开放，其中由乒乓球、羽毛球对外开放。我们已经建设完成的体育中心项目，这个旁边有室外的篮球、网球等设施，正在研究当中，下一步会向社会市居民具体开放。
0: 另外我了解到一个情况啊，我们就是现在这个体育馆，也就是老体育馆，这个里面是应该是有这个羽毛球场地，还有篮球场地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对外经营业和开放的？张局长。
1: 体育馆的羽毛球、乒乓球场地是对外正常开放的，每天是8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8点，正常的对社会开放。
0: 好，好，
1: 欢迎
0: 这
1: 大
0: 位朋友，您的这个主要的需求是哪方面的需求呢？
3: 家。我还是希望咱们体育局联合园林啊，就是在咱们城市中央的街头巷角建一些便民的体育设施，不局限于那个运动器材、健身器材那些，像篮球场啊、乒乓球场啊、羽毛球场啊，这种又有场地，又能让青少年运动，不局限于光弄那些就是健身器材，让针对老年人使用的。
0: 好好，我理解您说的意思，张局长。其实这位朋友他是还是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初衷啊，想在我们城市当中多去兴建一些在这种类似于城市街角公园、口袋公园这种地方去建设一些这种专业的这种球场啊，这个羽毛球或者是篮球场馆。那这种安排在我们的这个工作计划当中吗？能不能得到满足呢？张局长。
1: 这个工作我们有，下面请明哲同志先介绍一下这边球场建设情况。
0: 好的。

0: 杨科长，
1: 这个今年在计划在体育公园建设5个，街边球类场地15个，健身路径570条，然后按照省局的要求，明年我们会在金边银角，也就是说在街头在街边，我们会建设更多的篮球场地和足球五人制场地。也符合咱们国家当前的这种要求和居民这种提出来的这种意愿。
0: 确实大家有这种诉求，有这种意愿，我们的工作也有这项的安排。不过还是需要一点建设的时间，是吧？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再保持关注一下，这个已经列入到了工作的日程当中，我相信过不了多长时间应该会有一个这种整体的这种呈现，好吗？这位朋友。
2: 好的、
0: 哎、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简短的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4: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5: 3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4: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5: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4: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5: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体育局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群众体育建设和法规产业发展以及竞技体育发展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杨科长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去介绍了一下我们邢台市的城市运动设施建设和规划方面的这个情况。杨科长，其实我真的是注意到啊，现在我们大家的这种运动的氛围非常非常的浓厚，包括昨天晚上我在城市当中去走的时候已经8-9点钟，但是看到街边的大屏幕上还在同步去转播我们的足球的运动，还有这个各项的比赛的赛事等等等等，大家的这个参加的欲望很强烈。那么我们上半年一共举办了多少场活动，今年下半年我们还有哪些精彩的赛事值得大家去期待和参与，杨科长给大家去借着今天节目的机会也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下半年我们将在上半年的工作基础上聚焦全民参与、全民共享，持续打造多元化赛事活动体系，确保老年、中年、青少年各年龄段市民都有适合自己的选择。一是持续深耕自行车特色赛事品牌，下半年我们将重点办好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这一国家级重磅赛事，同时邢台市自行车联赛也将持续到10月，覆盖新都区11个县市区，全程骑行自行车挑战赛等系列赛事也将持续开展，让骑行爱好者月月有赛可参。二是高标准承办国家级群众赛事，下半年还将精心办好2026年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赛、龙舟系列活动、中国职工匹克球系列赛、邢台分站赛等国家级赛事，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高水平赛事氛围。三是精心办好河北五超邢台赛区赛事，我们将优化场地硬件设施，加强运动队的训练与管理，组织各县市区结合赛事打造特色市集，开展热场展演，联动文旅部门同步开展惠民演出，让观赛更有趣更精彩。四是常态化开展主题健身活动，下半年将统筹策划全民健身大拜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农民丰收节全民健身、九九重阳老年健身、大众冰雪季等8大主题系列活动，覆盖青少年、中青年、老年人全年龄段。下半年赛事活动内容丰富，覆盖面广，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与。
0: 杨科长，这是我们这个下半年

0: 的这个安排哈，上半年我刚才去搜索了一下这个数字哈，上半年我们组织的大大小小的这个活动赛事有将近600多项，所以说这个数字还是很大的哈，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另外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不只是关注这个某一个年龄段，而是全年龄段都能够去参加。既然是说到了我们怎么如何去参加这样的运动，那刚才呢也有朋友在关注的是我们的赛事，我们的运动场地的这个建设。您刚才简单的去介绍了一下我们的大致有一些民生工程的安排，那整体上来说我们的这个核心的思想是什么？之前呢我看到有很多运动场地呢都会写上，比如说15分钟运动圈，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运动指示场地的这个标识牌等等等等。那这项这个工作还在继续吗？我们有什么样完善的这个地方，也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1: 哎，好的，主持人。2026年我们继续把市民健身需求放在首位，重点推出15分钟健身圈的提质增效。在传统设施建设方面，今年全市计划提质升级体育公园5个，建设提升街边球类场地5个，足球场3个，更新维护健身路径570条，同时推动足球、篮球、乒乓球、棋牌4大群众性联赛，实现市县全覆盖，打通全民健身服务最后1公里。在公共场馆开放方面，全市享受国家低免开放补助资金的公共体育场馆达17个，较上一年增加3个。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免低场馆运营管理，落实好免低场馆开放时长，真正让群众获得实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智能健身驿站的建设，今年我们在主城区人口密集区域布局了10处装备式室外健身驿站，配备心率检测、运动数据记录等智能设备。目前全市已建成100家社区健身驿站，面积从150到300平方米不等，实行24小时开放智能化管理。这种驿站采用政府投入部分资金，撬动社会资本建设运营的模式，把低价、高质、安全、便利的健身化、智能化健身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民扫码就能使用，设备会自动记录运动数据，帮助大家科学健身。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补齐城乡健身设施短板，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智能的健身服务。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网络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他说呢，现在呢是我经常的去七里河运动场进行这个运动，然后去田径场运动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请领导关注一下。我是从守敬路这边去走到守敬路之后呢，七里河体育运动公园在这个七里河的南侧道路上，我需要逆行一段时间，然后呢才能够往这儿去走。如果我不逆行的话，需要绕很大一圈，这个地方也有很多车都在逆行往这儿去走。既然大家有这种诉求，能不能结合一下，我们更改一下这个更安全的这种出行的方式。好，这个有关于这个配套的一些交通的情况，那张局长，我们这一项内容是主要是在交管部门负责，还是我们也考虑到有相关的一些情况呢？张局长能不能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2: 根据这位观众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下来之后再协调交警部门、交通部门、城管部门，包括新都区，我们一并研究实地查看之后，再说一下看这个路线怎么优化。
0: 这个具体的点位刚才这位朋友也大概是提到了一下哈，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更方便大家，然后呢本着这个原则再给大家去做一些优化或者是调整。那这位朋友呢，也如果您方便的话，也请您把联系方式留在导播平台当中，节目后为您转办，我们会在7个工作日之内给您回复转办的结果。好，再来看一下下面网友关注的，大家呢还关注的有一个河北省运动会，应该是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目前呢赛事呢还是在这个进行当中。那这项赛事呢在年初的时候我看到已经开始哈，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这项赛事是什么样的一个进度和情况，我市取得的成绩如何呢？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竞技体育科的李江博，我们请江博给大家介绍一下省运会的情况。好，
3: 这个河北省省运会呢，是我们河北省级别最高、规模最大。

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今年我们举办的是河北省第17届省运会，开幕式阶段定于是10月16号在唐山市体育中心进行。在这个赛事的前期呢，就是我们在今年的

0: 这个静态成绩呢是，25斤、21银、41铜。其中这个冬季项目呢，这个表现亮点比较突出。我们是一共派出了86名运动员，参加这个花样滑冰、短道速滑、滑雪等多个分项的赛事。其中这个花样滑冰，取得这个历史最佳成绩，以团体总分位列这个全省第一名。
1: 嗯，好，江波，您介绍的这个是我们目前哈，以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已经前期进行的一些比赛的这些成绩，但是真正的这个大项目可能还是在还需要等待一下，等到开幕式之后会陆续的去进行。
0: 是的。
1: 刚才你介绍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也在去想哈，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举办的这个各种赛事活动，不光有这个专业组，有这个青年组，其实青少年组更多的是这个少年组哈，但这个运动的这种激情也是很高涨的。那么今年上半年以来，我们对于青少年儿童的这种专业的赛事举办了有多少个这样的赛事？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想让孩子参加，但是呢，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赛事是含金量比较高啊，是专业的这个赛事，正好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在这个咱们那个为了这个体育赛事经济发展呢，我们是积极承办了这个全国青少年赛事、省级青少年赛事和举办这个市级青少年赛事。在这个全国青少年赛事方面呢，已经顺利的完成了2项国家级青少年赛事，分别为这个中国田径大众达标赛，还有这个太行全程贺岁杯篮球的全国青少年邀请赛。在这个省级赛事方面呢，我们截止目前已经累计承接了这个省的青少年田径达标赛、射击城市冠军赛、武术散打锦标赛、击剑锦标赛等竞赛活动呢，达到了4项次。除此以外呢，在这个市级品牌赛事建设外呢，这个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系列锦标赛，截止目前呢，已经推进了12项系列赛事，覆盖这个轮滑、足球、跳绳、田径、武术等这个广大青少年群体比较喜欢的一些运动项目。接下来在9月份呢，我们还将举办2026年全国青少年自行车锦标赛，2026年的河北省的铁人三项嘉年华赛事，同时在10月份呢，还将承办2026年的全国武术短冰锦标赛。在此呢，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呢，欢迎广大群众呢积极关注我们的这个赛事活动。
1: 嗯，好，谢谢你的介绍。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电话。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0233线上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2130233线上的朋友还在线上吗？好，由于时间等待的过长，好，我们不再去等待您的热线。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有网友留言说，现在呢有很多个人体育的培训在网络上在招生，然后呢这些培训机构他们是有专业资质，被监管，还是说目前呢对他们没有这个相关的监管？怎么去找到适合培训的这样的机构？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法规产业科负责人严晨一，我们请严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他的疑惑。好，严科长。
2: 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在目前的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施呢，属于是属地管理，由各县市区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加强并监督，各乡镇街道负责对无证体育校外培训机构的排查，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于校外体育类培训机构的人员呢，应该至少有以下一种证书即可。第一种是体育教练员职称证书，第二种是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第三个呢是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颁发的体育技能顶级证书，第四项是体育教师资格证书。第五项是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的人才评价机构颁发的体育职业技能登记证书。六是经省级含以上体育行政部门认可的相关证书。其他符合要求的，从业资格能力证书也是可以的。
1: 好，谢谢你的介绍。大家呢在选择机构的时候呢，也可以根据相关的提示，然后呢选择合法合规这样的有资质的这。

0: 种培训机构来接受这种培训。最后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下，这个二级运动员如何进行申请？我们请江波简单解答一下哈，时间有限，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二级运动员申请呢，是首先要符合这个参加这个赛事呢，要符合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审批的备案的这个赛事相关赛事活动。另外呢，这个运动成绩也应该达到相应标准。除此之外，就是申报材料分为这个身份证，然后竞赛成绩的证明以及这个申请表，这个是需要来到我们经济体育科进行线下办理的。一般来说，就是这个公示期呢，大概是7天到14天左右，就可以领证了。
0: 好，谢谢你的介绍和解答。时间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朋友有关于运动场地和相关的一些咨询。那么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为您转办到市体育局，分别为大家进行答复。最后再次感谢张局长，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体育局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雪山。
3: 我是世超。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阶段性成果，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杨猛主持并讲话。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奋力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杨猛主持并讲话。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检验检测助力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增效。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9月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要求，系统总结我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对统筹做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并讲话，省委学习教育第二督导组组长冯绍慧等出席。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全市上下干事氛围更加浓厚，遗留问题加速解决，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制度机制更加完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要把